0: 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

响，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程式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司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司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长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组团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交流合作。高原丰收大集在阿里热闹开启，全区各地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展示我区农牧业丰硕成果与产业发展活力。昌都市茶雅县依托青稞深加工，实现产业和旅游双向赋能。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文旅融合新样板打造季》。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启幕，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模式，借力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数字领域交流合作。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数贸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停留，沉浸式感受来自世界屋脊的发展活力。
2: 我感觉其实挺丰富的，刚刚给我介绍还挺详细的，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
3: 西藏的展览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呢来到了我们这个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

0: 发展的变化。如果后续有时间的话，我想亲自去一趟西藏，感受一下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1: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排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 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2: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of things that is very special and very new and very modern, something new for our market to export it from China to all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kind of got the business with this gentleman of this nice product, he do it for us. And as we try it on ourselves and the results was amazing, so I think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very good.
3: 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才能将近有100多人了，对我们的产品评价力还是很高的，一个新产品就要靠这样的平台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五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既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今天我们参观了这里，当地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还具有符合当地文化的优点。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能力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5: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1: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
6: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7: 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这里举办的契机，这两天的阿里地区体育场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来自全区7地市的参展商带着各自的看家宝贝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感受这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
8: 现在我是在丰收大集的现场，来自各地市的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品、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不仅展品丰富，大家还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品鉴，直观的感受满满的丰收氛围。您好，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带来了哪些展品？
9: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和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还有奶制品，还有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
8: 我们的展销的反响怎么样呢？
9: 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1: 这次丰收大集汇聚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数百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展示我区农牧业丰收成果和产业活力。
1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1: 线下赶集的热乎劲儿和线上直播的推介声凝成一股声，地道优质的高原特色产品正凭借这股劲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1: 丰收大集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销售平台，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推荐自家的产品，然后呢，线上也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1: 丰收大集还专门设置了美食品鉴专区，藏包子、水煮牦牛肉现场烹制，香气四溢。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特色美食，挑选心仪货品，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12: 大台的呢，今朝罗列推荐的了，还讲给也不多，点那了，这顾客团在那早些多了，然后罗列给团在那吒，人内团在那吒，还讲也不多，迷茫出给还讲可不起多。
13: 我们也感受到了。

0: 丰收的喜悦，心里特别高兴。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1: 据了解，此次丰收大吉将持续至9月25号。小小一粒青稞在藏东昌都催生出完整的酱香深加工产业链，在带动群众增收、成就青年梦想的同时，产业的活力还在持续向外辐射。茶雅以康酒产业园为核心，串联峡谷瀑布、山地索道、高原水产等一批新项目，推动工业产业与山水文旅双向赋能，产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这片河谷缓缓铺展。
2: 这边是我们康酒正在建设的酒店，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酒店的前厅的区域，后面就是属于咱们的客房区域。
3: 车间之内酿酒生产有序运转，厂区之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加紧施工。一瓶青稞酱香酒不再只局限于生产酿造，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也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
2: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全过程，沉浸式感受青稞酱香酒的诞生全过程，把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实实在在的做起来。
3: 作为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板块，康酒酒业的发展仅仅是这片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与康酒酒业一墙之隔，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
4: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3: 项目集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以及20万斤调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60万元，既补齐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到访游客增添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
5: 这个项目呢，是茶雅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填补本地鲜活水产供给的短板，减少对外地调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3: 产业园的另一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窖箱等设备已经就备，索道建成后，游客将拥有全新的高空视角俯瞰吉塘河谷。
6: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建设工期是1年的时间，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1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3: 俯瞰整个数字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顺着山体新建的观景平台、游客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
7: 我们就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给1.2万亩草地补水，在这个输水系统里面利用自然高差做了几处跌水段，工程调水的一部分，同时也能形成一处自然感很强的景观。
3: 酒文化工业研学、高空索道揽胜、高原特色水产体验、峡谷瀑布观光，一个个项目串珠成链，一条以青稞产业为内核的文旅环线初具雏形。单一的白酒加工产业不断拓展边界，真正实现以产促旅、以旅兴产。
8: 茶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

0: 闭环为最终整创国家级林碳园区作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山水文旅，它承载千年酿造技艺，鼓起百姓腰包，托举青年逐梦的希望，持续打开茶雅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厚重而生动的时代注脚。 23号下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闫金海主持并讲话。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龚慧才、李富忠为自治区 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闫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闫金海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前思考、科学谋划明年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 期间，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座谈会和联组会议，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 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西藏人大讲堂，韦秀长、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
1: 2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特点，构建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要坚持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要强化科技赋能，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胡昌生书记为班长的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保稳定促和谐、拼经济抓发展、惠民生护生态、守边疆固屏障。 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思维，抓好民生实事。 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 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
2: 以按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通过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
0: 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那曲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 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

0: 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
1: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现有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

0: 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近基层全覆盖。
1: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遵守不同民族风俗习惯，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2: 各民族就像16载紧紧抱在一起，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3: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5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0: 9月23号，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纳曲展区以“辽藏同心，开放共赢”为主题，设置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七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参展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一道独具风情的风景线。
4: 我们借助本届辽洽会这个平台，辽纳两地呢将以三交项目为锚点，以经贸合作交流为纽带，把雪域高原的呢资源优势与辽宁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牧、文化旅游、藏医药等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0: 为进一步深化辽纳两地经贸合作，24号举办第7届辽洽会纳曲市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及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在活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日前，拉萨市图书馆完成新一轮智慧化升级，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板块、舒适恒温阅览环境，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
5: 本次升级实现软硬件双向换新，馆内启用射频识别智能借阅系统，一键定位书籍，秒速自助还书，极大精简借阅流程。
6: 这台智能书架在这里输入想要的书籍，就可以查找到它是在哪一架哪一层，还书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点还书，把书放在这个感应区，它就自动的还了。
5: 同时，场馆优化温控环境，升级数字服务体系，全新上线拉图 AI、博看 AI 书院两大功能齐全的智能板块，从线下硬件便利度、阅览舒适度全面延伸至线上智慧服务。
7: 我感觉图书馆变化也是蛮大的，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设备去一体式还书。
8: 公众号现在新加了一个涵盖了很多方面的 AI 功能，比如说健康、求职、阅读呀，我们用起来都特别方便。这段时间的话，我就一直在这里备考，我用 AI 模拟自己的面试，觉得特别专业。
5: 精细化的环境改造与多元化的 AI 智慧功能，精准适配不同阅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沉浸式凉爽阅览氛围到一站式智能学习辅助，升级后的图书馆跳出传统借阅模式，以多元、高效、贴心的服务成为市民学习的优质地方。
9: 持续推进阅览设施优化升级，通过优化阅览布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持续完善整馆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打造便民、舒心、优质的公共文化阅读阵地。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等近100人参加，他们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纳曲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活动设置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师生参与绿书签集体签名等环节，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宣传品1200多份。多彩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
0: 日前，洛龙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直聚洛龙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组织用人单位162家。

0: 提供就业岗位323个，计划招聘1321人，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招聘会吸引800多名求职者入场，累计接收简历654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的有20人。
1: 日前，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是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3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秋收生产，累计帮扶127户农户。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0: 为提升农牧民种养技术水平，日前江达县组织全县13个乡镇的种养能手、返乡毕业大学生等50名学员开展高素质农牧民专项技能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模式，讲解种养知识、先进技术和产业思路，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学到实用技术，提升实操能力。
1: 安徽省眼科医生团队日前走进嘉察县3所学校，开展校园视力健康公益筛查活动，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眼部健康等项目筛查，并向视力异常学生提供科学矫正和用眼指导建议。活动累计给1800多名学生提供专业视力检测、健康指导和科普宣讲服务。
0: 23号，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师生代表等齐聚现场，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你跑！
1: 悟空，悟空，
2: 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跑？过来，
0: 哎，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0: 妖怪，
5: 说，
2: 八戒，
0: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喝干。
2: 妖怪，
0: 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0: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你呀，别啰嗦了，快走！
0: 你，师父，快走吧。他老胡说。
2: 师傅，快！

0: 对。
1: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3: 师傅，
2: 不要紧吧？
3: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3: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3: 少要啰嗦！
4: 救命啊！
5: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3: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5: 悟空，
3: 师傅，
5: 你听我
3: 说，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5: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6: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3: 走吧，咱们走吧。
5: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3: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5: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3: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啊！救命啊！
3: 师傅，
5: 悟空，
3: 喊声好像在那边。
5: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3: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7: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你
2: 走吧，
7: 这边，嘿！救命啊！
3: 跟上，那边，
7: 这边，
3: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7: Oh, oh, oh, oh.

0: 师傅当心啊！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1: 啊！救命啊！
3: 救
0: 师傅！
3: 啊！
0: 哎，师傅！哎，师傅！
1: 救命！救命啊！
0: 师傅！
1: 救命啊！
0: 师傅！
1: 救命！
0: 师傅，
2: 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3: 让我去，
0: 快去！啊，师弟，
2: 你，
0: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
1: 师傅，我不是妖怪。
2: 这
0: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1: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师傅，
2: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0: 师傅，
2: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0: 八戒，沙师弟，悟空，
3: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0: 是，
3: 你这，
2: 快解下来！
3: 对。
0: 俺去，
1: 师傅救救我！
3: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0: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2: 你们谁驮他一下？
4: 师傅，我驮他。
3: 你去，你去。
0: 师弟，我去。
4: 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4: 来，是大师兄来。
3: 快走！
0: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2: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师傅，你们先走吧，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

0: 去。哎
1: 呀，师兄，哎呀，哎呀，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师傅。
1: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3: 师傅
1: 一转眼不见了。
2: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1: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1: 二叔，你说怎么？

0: 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办？
2: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3: 我早就知道了。
4: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土地，
5: 是
4: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4: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6: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5: 是啊，
7: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去？
5: 可不是吗？
8: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5: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4: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4: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4: 什么？
5: 红孩儿？
4: 红孩儿？嘿！弟兄们，起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9: 怎么样？
4: 师父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0: 大师兄，你倒是说说，快说。
4: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0: 什么亲戚？
10: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4: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0: 是
4: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
4: 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0: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0: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0: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跟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4: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0: 咱们快去讨还师父吧。
10: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0: 我也是，
10: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0: 让我去。
10: 师父，咱们走。待
4: 着。八戒，快点。快，八戒。
0: 这是哪儿？
4: 这，这边。走。
0: 哎呀！

0: 火源洞到了，
1: 火源洞，走走，走八戒，快，
0: 好，
1: 哦，
0: 到
1: 进门那边，
0: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神君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神君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吧。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舅，先忍着点。
2: 八戒，
0: 啊，水啊！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是，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0: 别动啊，你这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2: 啊，来了来了，
6: 此事吩咐，
7: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事，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
5: 哦，
2: 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7: 恨管放心。
1: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8: 啊？好。

0: 上烤猪来了。
1: 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呀！哎，大圣，孙大圣，大师兄，
1: 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0: 大圣，大圣！大圣怎么样了？
1: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
2: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
1: 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
3: 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1: 我多谢，
2: 别忙别忙。
1: 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
2: 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哎，
1: 这是干什么？
2: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吧。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0: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无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啊，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呼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2: 八戒。
1: 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中了一千钉耙不可。
1: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4: 是。
3: 哼。
4: 哦，
3: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5: 是。

0: 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蒸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骚棍子的啊？
0: 你这憨货！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4: 快把他解下来！
1: 慢！
0: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啊！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1: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5: 我的儿。

0: 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嗨！
1: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2: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1: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3: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3: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1: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3: 休得取笑。
1: 是是。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1: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3: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1: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0: 死啊！
1: 无妨。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

0: 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

0: 现他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

0: 彩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4: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5: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6: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7: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8: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9: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0: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1: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

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
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劲儿。起来！起来！个老家伙，你给我起来！快点！我的帽子，帽子！
1: 拿住他，拿住他！
0: 在那儿呢！
2: 这个，
3: 怎么搞的？这个啊？
4: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5: 好说好说，
6: 贫道还

0: 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1: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
0: 哦，何为百姓？
2: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1: 是啊，是啊，
0: 君王还发赏钱？
2: 是啊。
1: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
0: 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1: 和皇帝差不多呀。
2: 对，
1: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
0: 哦，
3: 那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
4: 是啊，
1: 陛下，
4: 来来来来，尝尝。
5: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4: 万寿，
2: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4: 请
3: 请请
4: 请
3: 请
4: 请请
3: 请请请
0: 哎呦！哎呦！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2: 寻亲的？
6: 他是寻亲的。
2: 寻亲？啊！
6: 这人他的亲人。啊！
7: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4: 是啊，
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4: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7: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6: 逃走？
0: 逃？
6: 不能逃啊！
4: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0: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4: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4: 啊！
8: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
0: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4: 好，这能给你。
0: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4: 真的！
9: 哎呦，我叫你腿，快点打死我的老东西！这么一个老东西，都叫
4: 齐天大圣！
10: 长老，请用斋饭，
11: 多有打搅。
0: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4: 师傅，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哦，阿弥陀佛。
0: 好说好说。
10: 说来话长啊，
11: 师傅。
10: 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7: 太苦了啊！
1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

0: 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1: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这些拉去做长工啊。
2: 这太不公平，
3: 真是欺人太甚。
2: 对，欺人太甚。
4: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5: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三儿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去。
1: 哎哎哎，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2: 哎呦
0: 哎呦哎呦，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3: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

0: 陨落，陨落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
0: 你躲开吧，
2: 起落，啊，
0: 哎，这边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
0: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3: 哎，真像。
2: 上来，上来。
4: 可以吃了吧？
3: 吃吧。
2: 吃
3: 吧。
2: 师弟，来。

0: 猴哥呀，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4: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5: 大仙，
0: 说，
5: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不好，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4: 对
3: 不对啊？
4: 赶紧去看看，
3: 走
4: 走。
1: 我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4: 谁把贡品吃了？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4: 可不是嘛。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是
3: 谁？
6: 三清爷爷。
3: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4: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
3: 了。对，
4: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对，事不宜迟，来。
6: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6: 金丹圣水，
3: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0: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6: 哎呀，三清爷爷，
7: 赐一些圣水吧。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6: 谢谢，多谢了，
3: 谢三清爷爷。
4: 让我先来，
3: 别抢，别抢！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6: 是。
7: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6: 是。
0: 我来搭档。
3: 听见声音，天机不可泄露。
6: 是。
4: 多谢大尊。

0: 大哥，嗯，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2: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2: 可能。
1: 喝，喝，
2: 喝，
1: 喝，
2: 喝，
3: 你们几个蠢妖鬼啊！
1: 毛脸和尚，
3: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4: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5: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1: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5: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5: 是，押上来。
6: 八戒来了，
1: 对，你看，就是他们，
6: 对，就是他们。
1: 看看，对，看，
6: 就是。
1: 大哥，你看，
6: 师傅，莫怕，你瞧，
1: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7: 你看，
3: 八戒跟上。
7: 哎，来了。
6: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5: 对，推出去。
1: 走。
8: 且慢。
7: 去，
8: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9: 这……
4: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8: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9: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4: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5: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0: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5: 遵命。
7: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0: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5: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9: 陛下，不可鲁莽啊。
3: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9: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3: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5: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3: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1: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3: 先生上哪儿去
11: 求雨呀？
3: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1: 讲什么？
3: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1: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3: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10: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1: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3: 妙妙妙，请吧，请。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鹏鹏，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3: 你不行了，
5: 风啊！
0: 哼！
6: 哎，
0: 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3: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3: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啊！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8: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9: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10: 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1: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啊！
1: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2: 陛下，
3: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3: 再赌什么呀？
4: 我要和他比坐禅。
5: 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1: 寡人正好观赏。
2: 啊，悟空，
3: 师父，
2: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0: 那好那好，
2: 只是这云台。
3: 哎，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4: 哎，师父上去吧。
3: 啊，请
4: 上吧。
3: 是啊。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
1: 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怎么了？
2: 悟空，
0: 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1: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0: 三弟，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
3: 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4: 高，
0: 什么叫隔板猜物？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3: 嗯，

0: 国师，哎，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1: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3: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2: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5: 这是何故？
3: 陛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0: 朕自有主意。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0: 这回没错。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桃
6: 核，
1: 桃
6: 桃
1: 核，
6: 桃
1: 桃
6: 核，
1: 桃
6: 核，
1: 桃
6: 核，
1: 桃
6: 核。
1: 哈哈哈
0: 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6: 是。

0: 石斛，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猴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5: 哦、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5: 嗯
4: 啊，哎，哎。

0: 哎呀！哎呀！哎呀！我错误！哎呀！哦！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2: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1: 是个和尚。
2: 道士，
1: 和尚，
2: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3: 小和尚出来！
4: 啊，
3: 出来！看仔细喽！啊！
4: 你，师父，你不是让我？

0: 混蛋！
1: 嗯，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2: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1: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3: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4: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5: 专职御林军，沙场清轩。
6: 走吧。
7: 你们谁先去啊？
3: 陛下，我先去。
8: 悟空，可要仔细。
3: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1: 好，去吧。
3: 抬起来。看呐，快点。
9: 二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10: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4: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3: 陛下，什么事啊？
4: 真好本事啊！
11: 点吧都没有。
4: 对。
3: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5: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3: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1: 哼，砍头就砍头。砍吧！
3: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10: 你看，你看，
4: 你。
1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

0: 统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通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通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汤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

0: 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아자중대세스마유도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3: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4: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5: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6: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5: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话。嗯，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0: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0: 是，
1: 退下。
2: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0: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2: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陛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7: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坐。
1: 多谢。
2: 那边请。师傅。哦，多谢多谢
3: 多谢。
2: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怎么回事？
3: 哎呦，
4: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怎么了？哎，
4: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3: 就？哎呦，
2: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傅？
4: 哎呦，
3: 二兄，
4: 哎呦，哎呀，哎呦，
2: 师弟，
3: 二兄，
4: 哎呦，
2: 师弟，
4: 哎呦，
3: 二兄，
2: 师弟，
4: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3: 哎呦，
4: 哎呦，哎呦，
5: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2: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3: 师父，
5: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4: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2: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6: 悟空，
2: 师傅，
5: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3: 这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2: 子母河。
5: 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3: 哎呦，徒弟，
4: 哎呦，
3: 这可怎么得了啊？
4: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
2: 师弟，
4: 你看他们里头是洞呢，哎呦
2: ，大家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4: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6: 悟空，
2: 好说，
3: 师傅，
6: 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2: 好说，好，
5: 吃药也不进事啊。
4: 啊，哎，那可怎么办呢？
5: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7: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2: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8: 你可是孙悟空？
2: 正是我。
8: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2: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8: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2: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8: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2: 师傅，
4: 我不行了，我还有快给我喝吧。

0: 我师傅。
1: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
3: 太师
2: 啊，陛下
3: 怎么样？
2: 躺一地汤，他误饮了子午河的水了。
3: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2: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3: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

0: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2: 太师，我是否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2: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1: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1: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
1: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对，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2: 是啊。大师兄，
1: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3: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1: 好。
4: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个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1: 师父，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2: 不能啊。
4: 师父，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0: 你说什么？
4: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3: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4: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2: 师父好主意
4: 啊。是啊。
3: 还是要走啊。
4: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4: 好。
1: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1: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们两国府。
1: 好，请。请。
0: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1: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1: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3: 来了，上场啊。
4: 来太了。
3: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

0: 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哎哎啊！哦，
1: 这
2: 哎哎，二师兄，哎，来这个，二师兄，
0: 来了来了来。
1: 吃啊！嗯，
0: 是这个来不？
2: 大师兄啊，来，嗯。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1: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2: 哦，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1: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2: 好意？
0: 好意，好意，好意。
3: 玉帝爷爷，请啊！
4: 请，
3: 请，
4: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

0: 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知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疼痛难忍呢、
1: 啊。大师兄，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1: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哎，你、哎，
1: 大师兄哪里疼痛了、
0: 啊？来，我看看，来，我看，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1: 二师兄。
0: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1: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
2: 快去救师父要紧。哎，快去啊！
0: 我老朱去会会他。
2: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你快还我师父来！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4: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
0: 啊！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某日星官来了，
0: 某日星官，
1: 某日星官，
0: 这这这！哎呀，哎，某日星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5: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物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好了，不疼了，
1: 太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5: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2: 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哎，蝎子。
2: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啊！

0: 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

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

0: 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

0: 狗。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5: 啊，两扛了没有？哎，
6: 两扛了没有？
4: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7: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
2: 没什么，
0: 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给，
1: 哎，拿着，
0: 谢谢。啊，不，哦，
1: 哎，给。
2: 啊，好，
3: 爷爷。哎，
1: 不，不，哎，拿着啊。
0: 谢谢，谢谢，
1: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4: 八戒，
5: 师傅接着喝吧，
4: 喝吧。
5: 我，
4: 阿弥陀佛。
1: 哦，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
6: 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
1: 哦，
6: 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
1: 哦，
6: 所以如此的炎热。
1: 哦，
4: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6: 正是西去之路。
5: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6: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5: 这可怎么办呢？这，
1: 哎呀呀！
4: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6: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1: 哦，

0: 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哦。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

0: 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1: 孙大圣，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0: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0: 早呢，早呢。
1: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0: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0: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0: 哦，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0: 哦，54000里。
1: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0: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
1: 看，
2: 哦，你又回来了，
0: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嫂子，
2: 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真的，
2: 真的，
0: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嫂嫂，借宝扇一用。
2: 啊，
1: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猢狲！
1: 嫂嫂，借不借呀？啊！
2: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后再出来。
1: 徒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3: 哎呀，真够热的。
4: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就是啊，怎么这？哎，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嘿。

0: 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哦，哎呦，
0: 你这呆子，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哈哈哈哈哈！
2: 师父休要烦恼，
3: 你是？
2: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3: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2: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2: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2: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3: 八戒，
2: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2: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0: 鸡雷山啊！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4: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一向教鞭，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1: 休要胡言乱语，
4: 适才。

0: 惜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1: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2: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1: 正是正是。
2: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2: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3: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4: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5: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3: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4: 有劳尊神。
6: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5: 你可回来了，大圣。
1: 那牛魔王呢？
3: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5: 好，走
3: 走。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

0: 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2: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2: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2: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2: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2: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2: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2: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2: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2: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2: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2: 啊，请请。
1: 怎么了？
2: 啊啊啊，好酒好酒好酒。请夫人干了这杯。啊，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2: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2: 夫人，你醉了。
1: 嗯，
2: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2: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事，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2: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2: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2: 啊，
1: 夫君。
3: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3: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4: 夫人
1: 啊，
4: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4: 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4: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
2: 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

0: 为夫人出气。
1: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2: 毫毛扇呢，毫毛扇，
1: 哈哈哈哈哈哈，啊，呜呼呼，
2: 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3: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4: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5: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4: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3: 哎，
4: 你去迎迎你师兄。
3: 啊，
4: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3: 哎，好了，哎，我去。
6: 师姐，
2: 嘿，八戒，
3: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2: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3: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
2: 好，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
2: 啊，
3: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电视摇了。

不了了你。

0: 升级了，升级了！秦岭牧童土蜂蜜全新升级了，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三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沙棘提供高活性维 C 与黄酮，黑枸杞补充花青素抗氧化，土蜂蜜保留天然活性物质，果香叠加蜜香，好喝不齁甜，润燥酸甜温润，解腻润喉。嗓子干，嗓子痒，来一杯牧童土蜂蜜新吃法，老食材去除新味道。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三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常年红黑枸杞沙棘土蜂蜜制品，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彤。今天我们摄制组跋山涉水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重天然食材融合而成的饮品——黑枸杞沙棘土蜂蜜制品。它把青海高原的黑枸杞、黄土高原的野生沙棘、秦岭的牧童土蜂蜜科学融合，将大自然馈赠的三样宝贝汇聚成一罐。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摄制组走进原产地。
0: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黑枸杞的核心产区，这里是青海柴达木盆地，干旱少雨，全年超过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严苛残酷的自然环境恰恰成就了黑枸杞独有的生命力，每年只有短短20多天最佳采收期，错过了就要再等待一整年，人工采摘是唯一的方式。而今天我们将这份戈壁的紫色精华保留在一罐蜜浆之中。
2: 我们守着这片戈壁很多年了，黑枸杞娇贵得很，太阳一大果子就破了，每天凌晨4、5点下地摘果，一天弯腰10几个小时，好东西就得费功夫。真正的高原果子，颜色浓，味道好。
0: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沙棘的主产地，山西吕梁黄土高原，深秋时节枯黄的山坡。

0: 上，一簇簇明亮橙黄色的沙棘果格外耀眼。沙棘是荒原上顽强的守护者，它耐寒耐旱，防风固沙，在贫瘠的山坡默默生长，不用人为照料。小小的橙红色浆果蕴藏着丰富的维生素，与沙棘黄酮，活性营养丰富。
1: 这沙棘啊，长在山坡上，路不好走，采摘的时候还扎手。哎，你别看这果子小啊，这些啊都是野生的，不施肥，不打农药。我们这儿祖祖辈辈啊都知道，冬秋啊喝点沙棘，嗓子润。
0: 最后一站，土蜂蜜主产区，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2: 我们山里人更愿意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木桶土蜂蜜一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很多地方啊都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
0: 木桶土蜂蜜新吃法，老食材吃出新味道。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三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1+1+1=3。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常年红黑枸杞沙棘土蜂蜜制品，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只喝土蜂蜜呢，你不如把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一起喝。这个呢是真正纯天然高海拔无污染的原料，果香融合蜜香，好喝不腻。
4: 走到这里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这份食材的来之不易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采访一下养蜂人季大叔，让他给咱们讲一讲为什么我们非要跋山涉水把这三样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季，我简单通俗的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原料，青海柴达木黑枸杞，它珍贵的营养物质啊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很好的天然抗氧化物质。第二样，黄土高原沙棘，民间也叫做圣果，还有丰富的维生素沙棘黄酮。第三样，秦岭木桶土蜂蜜，蜂蜜本身就可以补中润燥，温润滋养。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三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没有农残，没有污染，蜜香融合果香，入口甜而不腻，非常的好喝。
4: 是的，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可以说三样好物强强联合，它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经过科学调配，口感和营养不会过酸，不会过甜，非常的可口。这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这到底口感好不好吃呢？接下来啊，我们现场直接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
2: 来，我给你打开，你尝尝。
4: 哎，好嘞。哇，这一打开盖子啊，一股自然清甜的香味就扑面而来。啊，没有人工香精的那种刺鼻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舀一勺直接吃。满满的蜜香，满满的蜜甜，入口呢先是沙棘独有的山野果酸，清爽不刺激，随之而来的呢是黑枸杞淡淡的果香，尾调萦绕的是木桶土蜂蜜的

0: 醇厚柔和的蜜香，酸甜啊平衡的也是恰到好处，完全不会齁甜腻口。这一口下去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温润。
1: 大家看，真正的好蜂蜜一定是

0: 合一的复合蜜，您还在犹豫什么呀？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木桶土蜂蜜新吃法，老食材去除新味道，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三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常年红黑枸杞沙棘土蜂蜜制品，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个口感酸甜适中，是纯正土蜂蜜，还有天然果香，孩子特别喜欢喝，天天再不用追着让孩子去喝水了。除了孩子爱喝，我也特别爱喝。好，妈妈再给你冲一杯啊，来喝吧。现在呢，有了它，每天早起啊，温水冲一杯特别好。我现在啊，每天喝2杯，你也赶紧啊，喝起来吧。这么好的土蜂蜜啊，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你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抢到呢就是赚到，还在犹豫什么呢？你也赶紧抢吧。
1: 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三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沙棘提供高活性维 C 与黄酮，黑枸杞补充花青素抗氧化，土蜂蜜保留天然活性物质，果香叠加蜜香，好喝不齁甜，润燥酸甜温润，嗓子干嗓子痒，来一杯。
2: 我们山里人更愿意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木桶土蜂蜜一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很多地方啊都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
1: 木桶土蜂蜜新吃法，老食材去除新味道，黑枸杞加沙棘加土蜂蜜，三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常年红黑枸杞沙棘土蜂蜜制品，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赠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被以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

0: 醒目。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模式，借力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数字领域交流合作。
1: 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数贸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停留，沉浸式感受来自世界屋脊的发展活力。
2: 我感觉其实挺丰富的，刚刚给我介绍还挺详细的，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
3: 西藏的展览，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呢，来到了我们这个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如果后续有时间的话，我想亲自去一趟西藏，感受一下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1: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排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 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4: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of things that is very special and very new and very modern, something new for our market to export it from China to all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kind of got the business with this gentleman of this nice product, he do it for us. And as we tried on ourselves and the results was amazing, so I think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very good.
5: 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才能将近有100多人了，我们的产品评价力还是很高的，一个新产品就要靠这样的平台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五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既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今天我们参观了这里，当地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还具有符合当地文化的优点。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能力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7: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1: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
8: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
9: 通过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

0: 和法治责任。
1: 那曲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
2: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1: 上下联动，全域推进。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释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
3: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遵守不同民族风俗习惯，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4: 各民族就像16载紧紧抱在一起，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5: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5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6: 来看时政消息。
1: 23号，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带队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强调要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扎实做好主流文化传播、安全保障等工作，要加强新技术、新成果运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要坚持内容为王，用心用情讲好西藏故事，要严守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设备运维、隐患排查等工作。23号，区政协召开切实发挥农牧业科技人员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讲话，区政协副主席孟晓玲主持。会议强调，要凝聚协同推进合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要聚焦能力提升，加强农牧业科技人才队伍，要聚焦创新活力，强化农牧业科研平台建设。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等近100人参加，他们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那曲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活动设置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师生参与绿书签集体签名等环节，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宣传品1200多份，多彩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日前，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是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3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秋收生产，累计帮扶127户农户。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1: 为提升农牧民种养技术水平，日前江达县组织全县13个乡镇的种养能手、返乡毕业大学生等50名学员开展高素质农牧民专项技能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模式，讲解种养知识、先进技术和产业思路，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学到实用技术，提升实操能力。
7: 安徽省眼科医生团队日前走进嘉察县3所学校，开展校园视力健康公益筛查活动，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眼部健康等项目筛查，并向视力异常学生提供科学矫正和用眼指导建议。活动累计给1800多名学生提供专业视力检测、健康指导和科普宣讲服务。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各地市场商品品类丰富，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1: 在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南北方各类蔬果源源不断运抵市场，日交易量比平日上涨约20%。园区运用大数据动态监测库存与价格，高效统筹货源调运。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新建的鲜花恒温处理中心投入运行，依托真空预冷、全域控温设备，减少鲜花损耗。多条物流专线将节庆鲜花快速发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商超备足各式节日商品，顺应健康化、场景化消费趋势，不少商超推出食材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便民服务，融入非遗文创元素的月饼备受青睐。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更丰富的选择。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九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
0: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
3: 昨天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
2: 昨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2: 昨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中广河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3: 昨天，随着最后一段围岩顺利破除，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7年5月开通运营。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古老的高原，新风浩荡，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以青春书写时代答卷。他们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如何用童话点亮孩子的梦想，又如何以法律之光温暖每个角落。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跳动的光。
1: 你微信领导今天就有人。
2: 我叫念曾扎巴，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的一名学生。今年刚毕业，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在北京求学时，念曾扎巴邂逅了脱口秀表演，幽默而自由的表达方式让他深为着迷并潜心钻研。
2: 这个本子其实我留了很久很久，大概五六年的样子。啥都记，从我第一场脱口秀的稿子到现在就一直写。就我们宿舍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考研啊，就抱着破本子就在写这个东西。像公式一样说，这个加这个等于观众笑五秒，这样会写这么多。我选择这一路就想着能给我们本地带来一些更鲜活更有能量的东西。脱口秀里面可以融入很多歌唱类传统的藏戏类还有很多

0: 抓念琴呀，很多都会融入进来，这就是脱口秀的一个包容性，也是一个它的美。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念曾扎巴毕业后回到家乡，创立了西藏地区首个藏语脱口秀团队秀达，以潮流喜剧的方式传播西藏文化，深受年轻人喜爱。
0: 我们本来出去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嘛，那么怎么叫更好的回来？我是不是想着带一个新鲜的东西，带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来到西藏，来到高原？这个使命感虽然从我初中开始，我很小，但是这个使命感一直都在。

0: 我是一周两三次吧，有烦心事啊，一有时间就会过来，就很舒服，然后洗个澡就很舒服。
1: 台前，他是观众眼中自信耀眼的脱口秀演员，但在幕后，另一个他却深陷压力与迷茫的漩涡。
0: 刚弄的时候，哇，全拉萨乃至西藏第一个脱口秀怎么怎么样，各种娱乐报道，各种传媒去采访你怎么怎么样，你好棒，你好火呀，那给我带来什么了？首先能养活我自己吗？成功先来还是父母的身体先到？就那种感觉，太单纯啊。
1: 脱口秀主要的观众群体是大学生，寒暑假期间现场爆满，一票难求，但是假期结束往往又是剧场数月的沉寂。除了现实的运营压力，长时间远离舞台，创作心态也发生着变化。
0: 对于脱口秀来说，你肯定是孤独的，你要面对很多到底好不好笑，我觉得好笑但不好笑怎么办啊？我冷场了怎么办？我忘了怎么办？你会首先是对自己的质疑，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待着。
1: 眼看着身边同龄人有人考研，有人创业，有人结婚生子，生活、创作、个人发展的压力呼啸而至，考验着这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又该如何面对？
0: 我发现上次拍的那个羊皮袄，浏览量到150万了，快！
1: 当下，短视频行业发展火热，在许多人追逐流量与变现时，捻增扎巴却将镜头对准本土文化，用不迎合、不浮躁、有温度的作品收获了大量粉丝。如今，他带领着团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再次激活自己热爱的脱口秀事业，为家乡文化发声。
0: 那么，新媒体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线上的互动方式。如果观众反响好的话，那我可以在这个点上做点文章，写些段子。
1: 在线上用新媒体推广脱口秀，在生活里用心打磨段子，在内容上深耕西藏本土文化，念增扎巴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创作和运营方式。
0: 咱们就在这儿拍吧。这次主题不是那个礼貌吗？详细讲一下这个内容啊。我来试好多，我真的就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啊，但是我也其实不知道我心目中的是啥啊，就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这种迷茫吧可能。然后我就
1: 市面上帽子的种类繁多，但在念增扎巴心中，最好的、最特别的始终是来自家乡的那顶礼帽。然而生活中戴礼帽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他希望通过这次选题创作，让更多人重新看见、了解、爱上礼貌。
0: 加上一点脱口秀的元素是吧？现在是脱口秀的元素，在本来就是喜剧嘛。虽然我们可能要表达的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深一点，来点小喜剧。
2: 我都是的，大弟兄，都是吧？你们的第一个，不行，我进去。我是新亚华国的。牛肉，南极才请的，但辣，冷淡没。
0: 好嘛，来，我很满意啊，这个穿搭。
2: 直接扫这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讲。

0: 近，可以。
1: 本次创作融入了脱口秀、漫才表演等技巧。念增扎巴深知年轻人不喜欢说教，在笑声中，文化可以更好的传播。
2: 给点空镜，开始。
0: 妈的，你读书的会影子，你读起清楚。半身，再放大一点，或者说再往这来一点吧。帽子不突出。
1: 看似简单的短视频拍摄，念增扎巴却对每个细节的要求近乎苛刻，现场拍了一遍又一遍。在他心里，这是作品，不只是流量工具。
0: 这个要定格吗？

0: 用心创作的内容，观众也会用心反馈。视频上线不久，播放量迅速突破50万。评论区里真诚的留言，对念增扎巴来说，是最幸福的收获。
1: 哦，我们其实倒也没有非常的去一味的去追逐新鲜，新鲜的外壳，内核还是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很热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一股潮流，其实。

0: 我叫丹增白马，我是2015年从中央民大的，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一直是喜欢小朋友儿童绘本的编辑，它既可以跟文字有关系，它就可以做编辑，又可以跟小朋友互动，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哇，其实我做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它也可以养活自己，就觉得我很幸运。下周就要那个定稿了嘛，这里也是不是特别确定，但是现在印刷厂那边就说要下印厂，在那边要催嘛。
1: 是这个词儿没办法确定吗？
2: 牛粪们的愿望是一部畅销中文绘本，它以拟人手法讲述了草原上普普通通的牛粪实现各自梦想的故事。如今丹增白马和同事首次将它翻译编辑为藏文版本，让高原的孩子们也能读到这个充满勇气和希望的童话。
0: 有就是他的原文的话是这个，就他们的话可能用的是偏口语的，没有那么的书面。
1: 是，
0: 比如说干嘛要晒太阳，我们都是一些牛粪呐、啊，就是
1: 有些语气词。
0: 对，有语气词。要不咱们苏克，对吧？苏克，但是它是这个虚词的话，口语里面是我们是顺的，是通的。
1: 嗯。
0: 但是呢，体现在书里的时候，害怕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语病，或者是就它是有错误状态。
1: 嗯。
0: 它就
2: 翻译成孩子们喜欢的口语形式，还是严谨正式的书面语形式，这让丹增白马和同事们纠结不已。
0: 你们睡哪扛起？类似这样的，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遍，还是有很多的人是不理解的。有时候我也会自己怀疑说，要不干脆就书面化，下次没有这么多的疑问和人家的怀疑嘛。就又这样的话，就我们自己使用或者是真正对小朋友这个群体的时候，又觉得书是给他们用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比较难平衡。
0: 对对。
2: 距离书籍出版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到底如何才能翻译好这些文字？丹增白马决定真正走进牛粪们的故事，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
0: 妈的，脏着呀。
1: 嗯
0: 嗯嗯，我爸爸说的他这我你写的这下那你想啊，去吧，
1: 嗯，
0: 啥那去不得了。

0: 州，那就是这些。今天从哪儿到老土木？
1: 端曾白马从拉萨回到老家墨竹工塔县龙塔村，见到了久别的家人，熟悉的一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的记忆。
0: 我们以前的话，我没有起床之前，妈妈就会早早的起床，然后背着那个她的背篓就去田里面，就接满满的一个牛粪会回来。可能睡醒的时候妈妈不在，然后我马上会想到，妈妈就是去捡牛粪了。
2: 对，花木龙，花木龙断的，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猪啊等的这就，小小小小小小小阿妹的小小。
1: 这是担增白马多年来再一次跟在母亲身后拾起一块块牛粪。母亲告诉他，牛粪可以用来取暖、入药、做肥料、制藏香等等，浑身都是宝。虽然外表粗糙，气味也不讨喜，但在忽略与偏见中，牛粪们始终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价值，成为高原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0: 就有些人会看到某些人就会看扁嘛，可能会觉得说他就像一个牛粪一样，会用牛粪来形容这个人，就很平凡很普通吧。然后就是说，即使你觉得我像个牛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价值。
1: 即使生而平凡，也不要放弃自己，勇敢去追求梦想，实现价值。家乡田野上这些不起眼的牛粪深深触动着担增白马的心，这或许就是他要讲给孩子们的故事。最终他决定放弃使用书面语翻译，原生态的口语化表达更能让孩子们沉浸阅读，感受绘本里的童真与美好。多方努力之下，藏文版牛粪们的愿望终于顺利上市。生动地道的藏语翻译，精心专业的图文编辑，绘本很快赢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
0: 哦，是吧？爹呀，孩子，呀，钱不是多了吧？呀，钱不得呀，干等个的，肯定是等多少呢？就鸡蛋、泥蛋、松蛋、西蛋，就满不稀的差不多，是吧？绘本里面的话会有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小朋友的他也会相信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童年的世界吧。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绘本作为媒介，可以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一个童年。

0: 8个人的农民工讨薪，就是劳务款的一个案件。最后我们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协查后面都没有财产，也布控了，也没有找到他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
1: 2023年，律师姚姚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帮助8位农民工打赢了讨薪官司。然而，2年多过去了，欠债人却杳无音讯。直到今天，工友们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
0: 财产线索就是那去法院。哎，李尚东，哎，你还在工作呀？在上班吗？现在就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2: 他办了不知道多少个号码，到现在你想嘛，人也找不到，电话也打不通。
0: 这一个案子最难的地方就是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他们的那个劳务款就拿不到，这是最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其实是在执行阶段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跟他们就是这8个农民工都是非常绝望的。除了那个生活困难的证明之外，还需要就是那就是他们的辛苦钱、血汗钱，必须要

0: 想办法给他们要回来。本身我就是村里出来的，嗯，我嗯家里面嗯养我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养出个大学生。我母亲她也是一个打工的，嗯，如果是她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我相信她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1: 一面是工友们迫切的生活需求，一面是胜诉却拿不到钱的窘境。巨大的失落感与无力感让他陷入了沉默。
0: 他们的期待非常大，嗯，因为他们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拿不到钱，所以基本上他们把这个期待全部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
1: 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线索，并长期处于失联状态。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能性之后，目前只剩下求助国家司法救助这一条路。而此时八位工友分散在各地务工，难以到现场配合。当地司法救助金申请流程、赔付条件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遥遥来一一落实。
0: 如果是他们自己去跑很多程序，又不懂，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当事人跟法院的一个桥梁，争取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嘛。
2: 我们现在是去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心情还是有点忐忑啊，就不知道能够还是不能够申请到这个案子。就是有的是在日喀则，有的是在林芝、郭密，都在打工，就没有时间过来。他们跑不了的话，我们就帮他们去跑嘛。
0: 有涉民生的案件，就是当事人是农民工，我们想申请司法救助金，是怎么样一个程序？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3: 现在是可以申请的。第一是我们法院被执行人
1: 通过与工作人员现场深入沟通，本案符合司法救助的政策要求，这让瑶瑶暂时松了口气。而希望的背后，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0: 这个快递是这个案子里面一个当事人给我们邮寄过来的，是母亲父亲都是在家务农，母亲也是身患有疾病，长期吃药，其妹妹是在潼南还在读书高中，家中另外还
1: 今天
0: 奶奶需要。
1: 瑶瑶收到了最后一位工友的司法救助申请材料，过去半个月里她和同事协助每个人整理证据，填报文书，并不断协调推进理赔流程，目前已有两人顺利拿到了补偿款。在每个人的不懈努力下，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像一束温暖的光，让李昌东和工友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4: 法律除了是刚性的，也是有柔性和温暖的一面。裁判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案件，其实我已经胜诉了，但是在进入执行以后我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有司法救助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让他缓解，就是他的生活急迫困难的这种窘境。虽然在案件当中让你生活陷入了困难，但是我们国家的民生政策会让很多的一个处于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得到司法的获得感、幸福感，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这个是一个司法救助政策核心的理念吧。
0: 他们拿到钱的话，做律师的应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其实我们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法律的相关规定真正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实际地得到保障。

0: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服饰系列。所以你看一下子这个整体还是蛮不错的，挺好的，但是人物太小了。还有一个我们高远的脸的话，应该是就是稍微带一点轮廓的，也没有那么干，就稍微有一点那种，就弄一点那种碎叶感的话就更有质感，就这种有点偏现代网红的那种，就我不太想表达这种方式，加了滤镜一样，就抹皮了呀，就那种感觉。对，就这方面虽然现在也就网络的那个很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要做这个，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真正的轮廓是这样的呀，就反正希望不要有那种误解，真正能感受到这上面的这个西藏文化。
1: 扎西巴丹是一家品牌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作品风格鲜明，充满现代感，在当地极具影响力，而灵感始终源于高原，这也是他所有创作的源头。
0: 这些都可以拿。你看，比如说女生的话，她有就那种花纹也好，就女性的那一面；男生的话，稍微就又大气一点。特别是就那些家长有小孩的，他就愿意买一个这样的，反正他要买个笔筒。孩子的脑袋里面，他就有加深哦，藏靴是一个这样的，男款是一个这样的，他就有概念了呀，对吧？能够影响，能够就是传承，刚好符合那个我们的初心嘛。
1: 在扎西巴丹的设计哲学中，创作不单只停留在视觉的审美上，更要回归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西藏设计真正走出高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0: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包包，这次用了两个图案，一个是就普鲁里面的，也就是山南的一个服饰上面提取的，还有一个就是吉祥节，我稍微弄得更抽象一点，稍微的简化了一下，对，它为作为一个补助图形。今天呢，我们颜色也就稍微跳出来了那么一点，就尽量潮一点。我想用的这个材质是用杜邦纸，然后里面的话是用帆布，相对它的定位是年轻这一块的，所以呢稍微这上面的配色也好，那些都没有弄得这么沉重的，就稍微有点跳的。怎么说嘛，我也希望这些做出来的东西能进入到每一家户，就是每个人的手上，就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去传播。
2: 人们常说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
0: 很多内地朋友的话也很向往西藏，对吧？但是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西藏的文创，相当于就是我的产品也好，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的生活或者就内地。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艺人啊，木匠。他手很巧，我给他说一些想法，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他能做出来。有这么多埋没在这里，就是怎么说嘛，真正的高手就在这里，其实就那种感觉。
3: 扎西德勒斯，
4: 哦，扎西德勒斯。
1: 扎西巴丹委托工匠制作了五个藏式柜子，这批柜子有些特殊，做好之后他们将在内地的公共空间展陈。在扎西巴丹看来，好的设计会自己说话，柜子的造型、纹饰与材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西藏的故事，因此他一遍遍来到这里，反复沟通，打磨着细节。
0: 新多多其他地方呢，得把都新疆布去，得都心里面都是什么样子的，得那都这些，得都今年这样的，不要用金属，那就没感觉了。哦，他准备用的是就手把，用的是金属的。我想这次的话，还是想用那个实木来做一下，就卡扣比较简约一点的，对，卡能卡得住的那种，就手把起来很方便了，对。
1: 如今，很多设计产品都采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方式来生产，而扎西巴丹坚持使用本土手艺人和传承已久的工艺，执着的背后，他有着更深的考量。
0: 即使我在内地做什么之类的话，可能成本省得更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比如说用，本地的人去做这些本地的文化，包括。

0: 他们的书艺也好，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也能够提到一些增收的作用。他们可能撑起是一整个家庭。
1: 设计对于扎西巴丹来说，不仅是视觉的艺术，更是对家乡深情的回馈。以设计为纽带，传播文化，帮扶家乡。
0: 我觉得话现在太工业化也好，就是太机器化，这边的我觉得话很生态淳朴，也就是这边的大地资源，就什么事可以做的，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的，什么样的继续可以去挖掘可以去传播的，什么样的可以去改良的，所以我们更熟悉更了解这边的。我可以做一辈子，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我有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些东西。

0: 作为本片编导，起初我带着好奇走进这群鲜活又陌生的年轻人，想要探索究竟是怎样的内心力量，让他们面对全新挑战时如此充满热情，百折不挠。拍摄过程一路充满着发现和感动。
1: 一起，他希望是所有的。
0: 丹增白马用绘本为孩子们构筑起童话王国，瑶瑶用法律守护着正义之光，念增扎巴用新艺术表达新可能，扎西巴丹用设计创造出美好生活。影片结尾也解密了我最初的疑惑，那就是对美的追求，对人的关怀，对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让点点青春之光再次汇聚，照亮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新西藏。

0: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 好，
0: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2: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3: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

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

0: 狼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1: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
2: 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3: 有。
2: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3: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4: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2: 老徐呀、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4: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2: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2: 好吧。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2: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2: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2: 为什么要死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燕，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占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局，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地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这些游击队赶出去，不然的话，游击队活动的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卢大队长，
1: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2: 真棒！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3: 肖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
2: 教护敌人这挺机枪啊。
3: 我看
1: 什么？
3: 老了，
1: 小伙子，你来看。
3: 真行啊！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1: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是。
2: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性，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3: 好！
2: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4: 陈队长回来了！
5: 哎，陈队长回来了！
2: 好，陈队长
6: 回来了！
7: 陈队长
4: 回来了！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陈队长，
2: 你好，
8: 陈队长，
2: 你好，
0: 陈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9: 怎么，手痒痒了啊？
2: 李晨
9: 啊，老杨，
2: 有什么好消息吗？
9: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
3: 好，
10: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0: 妈，你看。
1: 爸爸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青姐，
3: 青姐，
4: 师兄，
5: 青姐，
1: 你们都来了。青姐，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3: 都收齐了，
1: 太好了。青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象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
4: 村长，
3: 村长，村长，
6: 你们都在这儿啊。
7: 老村长，
1: 老村长，
6: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1: 好，
4: 好，
3: 好，
0: 姑，你看好不好？
7: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8: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8: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8: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8: 好不好？
0: 啊！我要，我要，给我！
7: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8: 啊，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7: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8: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7: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3: 周书记，
9: 周书记，
10: 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
8: 哦，
10: 慰劳品，
6: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10: 我都准备好了。
6: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8: 好，啊，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10: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11: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一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12: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3: 对对，
12: 以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11: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12: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11: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

0: 方能百战百胜。
1: 你老实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0: 不，老杨。
1: 好，你下命令吧。嗯，
0: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1: 嗯，

0: 小样，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2: 看，哎，
4: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店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2: 哦，
5: 刘老先生，
6: 游击队进镇子了。
2: 哦，
6: 到处活动，

0: 哦，送上门来了。大队长，
1: 要
0: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1: 是。
0: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1: 是。
2: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杨杂碎，嘿，杨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你快点吧，快点！集合！
3: 上官，
2: 快点，快点！快！
3: 钱，碗。
2: 三爷，来碗杂碎吧。
4: 不来，大半斤酒。
2: 哎，
4: 从湖集合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
2: 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
4: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
2: 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0: 已经被司令部给曹文甫的空投公示盗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1: ？回来了，
2: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1: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稳坐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3: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0: 老陈，怎么办？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2: 好，走吧。
0: 走。
3: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好，
0: 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恒，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3: 镇长，仓库爆炸了
1: 啊！
3: 救火，快！
1: 从镇公所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4: 嗯。

0: 那我不。
1: 好，就这么办。
2: 嗯。嗯。
3: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2: 啊！
1: 我的妈呀！慢着，走。
2: 啊！
1: 下来。

0: 镇长。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怎么着？
3: 来人呐！
2: 不许走。
0: 镇长，
1: 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1: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孙行，后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常务虎呢。
1: 哦。啊，我就是啊。
4: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5: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喂，曹镇长，曹镇长，
6: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4: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9: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1: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

0: 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

0: 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

0: 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喂，曹站长。
6: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5: 喂。曹站长，你等一下，
6: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5: 哦，
6: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5: 喂，曹站长。
7: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四合，
1: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0: 啊。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
1: 哎，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吵吵什么？准备。
1: 是。
0: 老陈，空投了。下来了，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啊！不用开枪！他妈的，
5: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乔同志？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国军的粮食，义务戡乱军纪。连长，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
1: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老崔，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2: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4: 说得对呀。
2: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2: 你这个火性子呀。
5: 同志主任来了。
6: 哎，罗学英来了。
7: 哎，
6: 罗学英来了。
8: 同志们你们好。
9: 小雨来了。
10: 哎呀，小雨来了。
11: 你
2: 这
11: 小
2: 小小来呀，你爱人来了。
9: 今天小小姐多漂亮，
2: 咱们看看去。
9: 哎，
12: 小刘来，快
9: 找小刘去。咱们
13: 好，
9: 好，
13: 好，好，
8: 同志们，大家都好啊。
14: 好，
8: 好，小刘，可站你好。
2: 英啊，
8: 周书记，你好。
2: 好。
8: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1: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8: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2: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8: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2: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8: 那就更保险了。
2: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4: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计划，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嫌抽空子去消灭他，到抗日抢占他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湖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0: 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 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老杨，你看。
1: 孩子乖吧？
0: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1: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了？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0: 哎呀，你。
1: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2: 是，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

0: 白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1: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锋镇战。
0: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1: 是这。
0: 怎么？
1: 院校犬马之劳。
0: 子豪，
2: 要
0: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苏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3: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大声，赶快追。
4: 站住。
1: 站住。
4: 住。
2: 出来。
4: 刘文华。

0: 成长，敌人到李家沟了。老杨，准备战斗。
1: 好。

0: 大队长
1: 啊，
0: 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
2: 好，
0: 王连长。
1: 有。
0: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1: 是。
3: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
1: 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

0: 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白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2: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0: 老杨，
1: 好，我去。
0: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3: 说
4: 说说
3: 说说，逮那几
5: 虎虎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3: 啊！
1: 抢粮食。

0: 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了。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
0: 走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克，
2: 你可来了。你看，你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有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3: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3: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4: 大家，
1: 土匪！大娘，
4: 妈妈，
2: 你们这些畜生！
3: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呀！
1: 沙姐，沙姐，沙姐！
5: 不好了，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3: 啊，
5: 给我盯住打，打呀！
6: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7: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4: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

0: 以及双吃线下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2位数。
1: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免费试吃。
0: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20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0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
3: 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真是三样土鸡炖的，肉质鲜香紧实，
3: 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
1: 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身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位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
6: 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放心吃。
1: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每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
0: 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
7: 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清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
0: 辣味正宗，麻味绵长，
8: 爽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0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0元。 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又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位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尝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
9: 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10: 姐，贺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 线下66元一只，今天的99元就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
7: 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

0: 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1: 我以前买六七十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2: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3: 好，哎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6: 198。
5: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6: 炸！
5: 要不要？
6: 要。
5: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7: 库存告急，
8: 库存告急，
7: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买贵了，
6: 通通报废。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3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啊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9: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10: 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3样土鸡，
11: 肉质嫩又嚼口，
10: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袋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11: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10: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3样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4: 一仙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酥，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

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干嘛？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双喜儿，双喜儿，
3: 爸爸打了。
0: 大家，你帮我打一下。
2: 啊！
0: 大鸟儿锁子，
4: 是。
0: 把大门抬下去。
4: 是。
0: 小子，
4: 是。
0: 两股轻重撤退。
4: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5: 好，走。
6: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小赵，小赵，你们掩护，黄德斌、二虎子，跟我上。
3: 是。

0: 大饼，张大叔，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饼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1: 听命令。
2: 冲啊！冲！

0: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1: 来了以后，
2: 嗯。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2: 梁队长，梁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1: 嗯，他妈的！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3: 来人，有，给我拉住枪毙！
4: 是，
5: 给我杀，杀！
3: 走，等一下。给我关起来！

0: 都一样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周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
2: 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
1: 啊？
2: 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
1: 好。好。
0: 什么？
2: 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0: 高。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
0: 啊，好好好，
4: 公安营。三喜啊，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0: 是。
5: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6: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5: 嗯。
7: 我能再来半斤。
8: 你行。
9: 加油！快加油！加油！快加油！
10: 小妹妹儿，快
11: 加油！再过
12: 来！加油！八匹马呀，恭喜呀！加油！
13: 嗨，两盘羊肉，一壶酒，快！
14: 徐大嫂，催你呢。
5: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曹处长，曹处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啊，请请请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1: 是，请吧。
0: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
0: 干！

0: 猪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1: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2: 嗯。
3: 头回来了，把这干掉吧。
1: 不，留下。
3: 嗯。

0: 谢方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
1: 哟，
0: 白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请坐。嗯，大人，
0: 好好。
5: 能

0: 县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哎呀，你是哪儿来的啊？
1: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混蛋，横冲直闯！
0: 反了！反！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毙！
1: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啊！
2: 什么？不许动！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3: 那么你，哼哼。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这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兵。
1: 有，
0: 带马。
1: 是。
0: 走。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2: 让。
0: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3: 好，
0: 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爷，
4: 哟，
0: 备马。
1: 是。
4: 好，
0: 请。
4: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残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残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诗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不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

0: 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一定得多囤点儿。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

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

0: 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时代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时代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

周书记，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好。

你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退！啊！啊！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退！

0: 别动，够走。
1: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幕，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模式，借力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数字领域交流合作。
1: 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数贸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停留，沉浸式感受来自世界屋脊的发展活力。
2: 我感觉其实挺丰富的，刚刚给我介绍还挺详细的，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
3: 西藏的展览，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呢，来到了我们这个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如果后续有时间的话，我想亲自去一趟西藏，感受一下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1: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排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4: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Of things that is very special and very new and very modern, something new for our market to export it from China to all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kind of got the business with this gentleman of this nice product, he do it for us. And as we try it on ourselves and the results.

0: was amazing, so I think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very good.
1: 今天找了到现在为止才能将近有100多人了，我们的产品评价力还是很高的。一个新产品就要靠这样的平台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五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既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
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今天我们参观了这里，当地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还具有符合当地文化的优点。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能力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4: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2: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
5: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6: 连日来，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
7: 通过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
2: 那曲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
8: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2: 上下联动，全域推进。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示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
9: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遵守不同民族风俗习惯，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0: 各民族就像16载紧紧抱在一起，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11: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 族干部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

0: 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1: 来看时政消息。
2: 23号，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带队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强调要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扎实做好主流文化传播、安全保障等工作，要加强新技术新成果运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要坚持内容为王，用心用情讲好西藏故事，要严守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设备运维、隐患排查等工作。23号，区政协召开切实发挥农牧业科技人员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讲话，区政协副主席孟晓玲主持。会议强调，要凝聚协同推进合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要聚焦能力提升，加强农牧业科技人才队伍，要聚焦创新活力，强化农牧业科研平台建设。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等近100人参加，他们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纳曲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活动设置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师生参与绿书签集体签名等环节，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宣传品1200多份。多彩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日前，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是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3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秋收生产，累计帮扶127户农户。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2: 为提升农牧民种养技术水平，日前江达县组织全县13个乡镇的种养能手返乡毕业大学生等50名学员开展高素质农牧民专项技能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模式讲解种养知识、先进技术和产业思路，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学到实用技术，提升实操能力。
3: 安徽省眼科医生团队日前走进嘉察县3所学校，开展校园视力健康公益筛查活动，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眼部健康等项目筛查，并向视力异常学生提供科学矫正和用眼指导建议。活动累计给1800多名学生提供专业视力检测、健康指导和科普宣讲服务。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各地市场商品品类丰富，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4: 在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南北方各类蔬果源源不断运抵市场，日交易量比平日上涨约20%。园区运用大数据动态监测库存与价格，高效统筹货源调运。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新建的鲜花恒温处理中心投入运行，依托真空预冷、全域控温设备减少鲜花损耗，多条物流专线将节庆鲜花快速发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商超备足各式节日商品，顺应健康化、场景化消费趋势，不少商超推出食材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便民服务，融入非遗文创元素的月饼备受青睐。眼下我国4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更丰富的选择。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9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
1: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

0: 户。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
1: 昨天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70次飞行。
0: 昨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0: 昨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中广河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1: 昨天，随着最后一段围岩顺利破除，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7年5月开通运营。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那曲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

0: 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五年级和四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6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1: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2: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3: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4: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5: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1，下半年是8-3。
5: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三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孙呢？
5: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

0: 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1: 钻险也大，能脸或者手会也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个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吧。那
0: 临近期末考试，阿妈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1: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0: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要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3: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2: 对，往前，对，不错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2: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
4: 金米多姐，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
2: 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刚把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3: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2: 对，不错，两个，对，这个往上倒是点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3: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
2: 来，预备，1人5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
3: 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
2: 砸，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髋动作，髋关节挺出来啊。
3: 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
2: 哎，换人啊，1人5次，挺髋摔得快一点，秀眼举力脚，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0: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仗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1: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手部最难落克嘛。
0: 我的优势就是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叠起来，往后倒，拿过来，哎，都是第四天，刚刚把奖，刚刚把奖，好，咱过来接啊，拿过来的过来接啊，接，没有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拿过来的，拿不上转，好松啊，哎，你们多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得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一百，自己找人。30秒，米西要马大混造，只有30秒时间啊。OK， 一百。对，抓起来往前叠，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拉不住身，对，抓住的手腕，反抓它，对，反抓，往前叠，对，还有10秒，往前叠，小不叠，把这些
2: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1: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哎，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这些拼坐做得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好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交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2: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1: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走，你走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得没

0: 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我们还有侧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试过，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做，对，这种做侧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地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1: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兜跟领直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啊，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新平子，我来自纳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按摩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个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的，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都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

0: 耳朵像不是这个样子，练专业只有这样了。所以摔跤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撞的肿的大大的。 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种都是打。我这个是扣打的，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山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但是咱们也看不到，这些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 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这样说就可以。
1: 体育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也不是一个优秀选手，优秀运动员。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
2: 我就更喜欢那个胸点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3: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2: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
4: 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以后一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3: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 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3岁。 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走啊走，走，今天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 他跟我说，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3次，右边3次，完了上下交换。 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起来。

0: 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喂！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老师说了，摔跤会受伤吗？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

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刘叫苦人不着累，
1: 嘿，
0: 拉苦
1: 哈，
0: 拉苦也一定行嘞，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嘞，
2: 嘿，邱先生的路，小苦完事了。
1: 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地扫了扫了，
2: 嘿，
0: 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小宝，
3: 好。
1: 小宝子准备。
2: 嘿，小宝准备。
1: 出发。
3: 是。
2: 干的，是。
0: 葫芦娃，
1: 喏，
0: 哈。
4: 丁西江，
0: 嗯。
4: 刘文军，
0: 嗯。报告的，哈，王良到。
1: 有吧。

0: 怎么样？
1: 你看
0: 他
1: 放哪去了吗？
0: 这边就是死场所，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长回来了，老高，老高，
1: 村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村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
0: 了，
2: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0: 哦，地雷埋好了吗？
2: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0: 村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2: 啊，
0: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3: 空了，
0: 空了，
3: 炮楼空了，
0: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
3: 嘿，
0: 递出个图来，上面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3: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
2: 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3: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2: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4: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2: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0: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3: 对
2: 对，
0: 去掩护转移吧。
4: 好，
0: 鬼子快进沟了。
4: 好，
0: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4: 好，
0: 行，
4: 我快走了，
3: 走啊，
4: 走了。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建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打哪有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动动动，快动动！哎，快！
0: 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点话说
0: 啊。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手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0: 帽子还不摘下来？哟，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住。
0: 对，
2: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喂，小孩，慢慢的。
1: 我靠，哎，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这行为说话，
2: 哎，说话呢？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2: 我是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的说话。
3: 大皇帝，
4: 说了说了说了，说实话，宰了你的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云南地的放羊王吗？
2: 我一次我哪里个有个呢
4: 还记得个公家来的是。
2: 八路的不是。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披山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4: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
2: 乱七八糟说话没信，是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可能没有人，这个东西。
2: 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5: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7: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9: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统统给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9: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0: 美味更营养。
9: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0: 老少皆宜，好消化。
9: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

0: 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

0: 那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2: 多吃点。
7: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小哥，小哥，小哥，扛的，大大的，行车，行车。
2: 我不知道。
11: 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12: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13: 没啥，没什么。
12: 什么？
11: 慢着。这个。
2: 班主。
11: 小孩，你的胸毛

0: 干活。
1: 我是平村房的。
0: 梁明俊，你又？
1: 我在十二岁呢，梁明镇啊。
0: 十二岁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2: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2: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2: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0: 哦。黄金的两名，开着开着，
3: 等一
0: 下，
3: 下马，
0: 谢谢。
3: 对对对。

0: 哎，小孩，慢慢的。哎，那个那个，样，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倒好。哎，走，下去，走。站住！
1: 站住！
2: 回
0: 来，
2: 走走，
0: 站住！
2: 哎哎，你干啥呀？
0: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2: 哎，不行了，这给别人揽羊了，不是我的。
0: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2: 不行了，
0: 去你妈的！哎呦！别老子慌啊！
3: 去，
0: 枪他妈崩了你！
3: 去！
2: 海娃心想啊，信还在老秃羊尾巴底下呢。

0: 在后头呢。
1: 为什么你？滚！
0: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2: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那块骨头吃。
1: 撤！
3: 狐狸那个傻子。
0: 你往哪跑啊？啊！
4: 你他妈的把我给累
0: 死！啊！
4: 你他妈的！
0: 我找死你！哎！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4: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0: 哎，对了，嗯，得，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5: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走，
5: 我就走。
6: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不许动，动就给我打死你。
1: 粮食大大的看看，他白天让白天粮食，不能给他安，我快快。

0: 我把粮食藏到哪儿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1: 怎么干什么？
0: 哎，拿回来吧。里边的没有，
2: 没有的不行，靠粮。
0: 来下，左东。
2: 嗯，
0: 小姑娘来了吗？信。
2: 哪里？
3: 没有啊。
2: 娘个，有事儿的滚。
4: 嘿，你看看，
0: 喂，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没都是看看。
4: 哎，小姑娘，再打电话来。
5: Thank you.

0: 那个杨迪，没事没事喏。
1: 喂，那个杨迪，他咋的那了？杀了没事没事。
2: 走，山羊去，走，山羊去。
3: 也不过来帮个忙。
4: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头啊？
3: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4: 老总，这羊肉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3: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4: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3: 撒手吧你！

0: 候，
1: 一个兄弟，
0: 好，
2: 喂，啊，小孩什么梗？心里话了，你看看。
3: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3: 不干什么？
5: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个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4: 丢丢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睡觉？屋子里睡下。
0: 老钟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多着呢，真凶啊！
1: 嗯，
0: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1: 去你的吧，这箱子！ 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那羊怎么办呢？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
2: 好吧，门口站岗，他已经等着你呢。我问你，你吧。好，你干什么呢？
3: 谁理你？
2: 这时候，小海娃啊。 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呀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 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滚！什么干红军？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

0: 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平时别说一箱九十九，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

0: 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

0: 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边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搞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2: 你们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在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羊跑到山下面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对着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小子，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快快点！小孩，那边跑着跑着不行，
0: 他得羊都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3: 什么羊都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着跑着不行。你弟八路地那边说话，

0: 你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得到，准说得到。你瞧着吧，鬼子来了。 怎么搞得还赶羚羊啊？指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2: 嗯。
1: 老王，你们乐台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2: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1: 好啊，这会儿整那个好看的。
2: 去了啊。
1: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0: 哟，
1: 我三只放羊喽！哎，哎，可够三个！我先干的事，石头，
2: 嗨！
1: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浪费，
2: 嘿！
0: 阿妈来，阿妈来，阿花，哎。

0: 走了走了，小哥。
1: 快点，快过！哎，喂，这边前面快快的开路！哎，
2: 嗨，
1: 阿出来，
3: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简单。
2: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了。
3: 怎么怕死了？
2: 你不怕死？
4: 老准儿，老准儿，下面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2: 哎，从旁边绕过去。
4: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3: 哎，我上。
1: 这样子，到底。
2: 小孩，你走前边。
5: 哎，
1: 大哥，大
4: 哥，
1: 哎，喂，
6: 被石公山了，快去把鬼抓来着。

0: 找生哥们。
1: 能行吗？

0: 分路，太君出分路。
1: 啊，对门用啊！
0: 太君，小孩。

啥也不能拿下，落在鬼子手里头。

0: 海王吗？海王，海王，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王，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地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5: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把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队里头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哥，你倒快说呀！
1: 别动了，你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给打下来，把莫尔司令给抓住了。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

0: 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

0: 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4: 好，
3: 我们先买肉。
4: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5: 冰冰妈妈，
6: 冰冰，你们好。
5: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4: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5: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4: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5: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4: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5: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4: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5: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4: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5: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

0: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3: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4: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5: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6: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7: 芊芊，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

0: 火山岛，我们来啦！
1: 干净的沙滩，美丽的大海。
2: 快看那儿，小野，有个超级大球。
3: 亏你还是大爷，应该是超超超超级大球才对。
2: 是月亮出来了吗？
3: 嗯，不对，我看是个超级大流星。
4: 流星！
5: 别吵，大白天是看不到流星的。
2: 可是阿可，
3: 他已经过来了。这是……哎呀！
2: 真的有流星！
6: 雪糕号就是这艘大船，毛毛镇的伙伴们驾驶着它，一边海上冒险，一边清理海洋垃圾。哦不，伙伴们并不认识这些稀奇古怪的垃圾，所以都叫做叮咚。
7: 回到火山岛，看望过这里的老朋友，我们就要回家了。
3: 老朋友，肯定是在说我吧？
7: 当然了，阿克，快下来帮忙。
3: 真棒呀，简简，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7: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0: 简简，简简，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迎会，听说有惊喜。
8: 快来玩吧，
9: 简简，一起玩。
7: 快来呀。
10: 可是
3: 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光是水手节我就会18种打法。

0: 讨厌的绳子！
1: 山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特别干净，特别美。
2: 这都要感谢雪糕号呀，这是给你们的礼物。哇！火山岛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叮当了。
3: 嗯，叮当！
4: 沙库！救命啊！救命啊！
1: 小鹅说的对，雪糕号要留下来帮忙，
3: 得让火山岛重新变漂亮才行。
1: 请李叮当，我们最拿手了。
0: 算上我阿克，咱们一起来个海岛大行动。哇！
1: 谢谢红巴卡，你梦太多了。
3: 看来我们会在火山岛待上一阵子啦。
2: 很高兴你们愿意留下来，这是上次要给你们的礼物，海洋保护徽章，送给爱护大海的小伙伴。耶！
0: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师的勋章。
1: 不要追我了，
2: 别跑，
3: 让我们看看。
1: 不要再追了，
4: 尖尖，再让我们看看海洋徽章吧，真是太好看了。
5: 确实很好看，但是这么珍贵的徽章可别弄坏了。
6: 让我们摸一下吧。
5: 哎，不行不行，这个徽章是表扬我们青羽叮咚的，要是乱摸会弄

0: 坏的。怎么办？嗯，有了，看，叮咚。
1: 哎，在哪里？
2: 没有啊。
1: 今天去哪里了？
3: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4: 自从得到了海洋徽章，大家每天都追着要看。
5: 大家喜欢徽章，
6: 其实让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嘛。
0: 那可不行啊！伙伴们太疯狂了，会弄坏的。我要保护好徽章。
1: 今天在那里，大家快来！

0: 回家就安全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嗯。
2: 嘿，小眼，看我的徽章怎么样？
3: 睁开你的大眼看看，我的徽章才更好看。嗯，
4: 怎么大家都带着徽章了？
2: 看我的，我要把所有的叮咚都清理干净。我和姐姐他们一样厉害。
3: 我来也瞧瞧，伙伴们，我们一起上。
2: 我们就是清理叮咚的英雄，海洋徽章就是证明。
3: 我们去玩找叮咚的游戏吧。
4: 原来大家认为我们这么了不起，我不敢那么小气。
0: 怎么打不开了？我的徽章！我的徽章！别飞走啊！
5: 谁飞走了？
6: 你没事吧？
0: 海洋徽章掉到海里不见了。
6: 啊！海洋徽章丢了，那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7: 别怕，想和你一起找。
8: 对，尖尖，咱们一起找，一定能找到。
0: 全是叮咚，没有徽章。
8: 别担心，我们再去打听打听。吉利，你有看到海洋徽章吗？
9: 刚才有一个白色的叮咚把我的眼镜带走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
0: 看，海洋徽章在那儿。
9: 还有我的眼镜。
0: 追上它。抓住叮咚。
7: 你抓住的是我。
0: 啊！叮咚，快回来！抓住了！
7: 我来了！
0: 来了！
7: 抓住了！
0: 抓住了！
4: 终于停下来了。
0: 是海洋垃圾，飘了个真远。是徽章，终于找到了。不好！
4: 别怕，没事了。
0: 糟糕，都是我不好，没有保管好海洋徽章。
7: 尖尖，别难过。
2: 相比徽章，在危难时刻保护朋友才更厉害。尖尖，你做得很棒。
3: 我来了，我来了，孩子们，你们养的叮咚。尖尖，快来，我们有东西送给你。
4: 哇，是叮咚徽章。
8: 尖尖，海洋徽章虽然坏掉了，但是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徽章。
0: 每次帮助了海洋小伙伴，就做一个新徽章。
7: 小鳄鱼天天做好事，
10: 听起来很有意义嘛。要我阿克说，清理海洋靠的就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
0: 我知道了，今天的徽章就叫保护小鱼徽章。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九月二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

0: 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

0: 由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五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5: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 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

0: 的文化之美。
1: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胡昌生深入调研督导吉隆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月满中秋，万家团圆，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节日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升腾浓浓烟火气。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天南海北的游客拉萨过佳节，高原温情温柔旅途时光。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区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交流研讨，守护高原生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来到泥石流核心受灾区，胡昌生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并详细了解灾害和搜寻工作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他说，灾害发生后，大家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专业优势，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安全。胡昌生还看望慰问了吉隆边检警察和吉隆海关官员，要求各有关部门关心照顾好遇难者家属，希望大家保重身体，振奋精神，立足当下，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在吉隆镇新疆村沿线，胡昌生仔细了解灾后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让受灾群众搬得出，能就业，可增收。在萨勒乡色琼村观测点，胡昌生仔细观察山势地形，详细询问泥石流灾害形成原因。他强调，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全面排查整治冰湖、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灾点风险隐患，做实立体监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走进回迁群众明马、旦增家中，胡昌生与他们聊家常，详细了解日常生产生活情况，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

0: 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好各族群众极难筹盼问题，盘活集体经济，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调研中，胡昌生主持召开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汇报会，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科学安全，充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尽最大努力搜寻遇难者和失联人员，加强现场人员管理，紧盯地灾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扎实做好环境消杀和疫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坚持依法依规，按照一人一策一专班的要求，注重方式方法，形成工作合力、做实做细政策解读，对遇难者家属、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加强心理疏导，落实抚恤救济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抢险救援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西藏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冰湖冰川资源调查，科学评估承灾风险，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策、一地灾一方案、一专班。凡是有群众居住的地方，都要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预报预警，科学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和防灾培训，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正确政绩观，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关心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扎实做好灾害后续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工会财、人为、淡巴、朱守科参加。中秋的月色照亮万家灯火，也映照国泰民安。连日来，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品文化、猜灯谜、做月饼、画团圆，共同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
1: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了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藏式围棋集任围了一桌又一桌，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
2: 今天带着小孩呢玩了猜灯谜、藏式围棋还有克朗球，感觉挺开心，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3: 大家可以猜灯谜，投入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1: 中秋讲团圆，也讲守望相助。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从修枝到造型，一步步带着做。花艺刚完成，手工月饼又开始做了。活动接地气，也有温度，让传统文化在边境小城更受欢迎。
4: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5: 通过这种大家乐于参与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进行了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还一起品月饼聊家常。
6: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为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纳曲嘉黎县相关部门走进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晴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
7: 他懂得提高各地他人到处给提前再来引导，到处给好了的，怎么办？各地县给。
1: 在阿里改泽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精心准备300多条灯谜，吸引2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现场人头攒动，笑语不断，
8: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中秋节里，全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各族群众选购团圆礼品，置办过节物资，处处升腾着欢度佳节的浓浓烟火气。
0: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欢度中秋的喜庆氛围浓厚而热烈，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畜产品种类齐全，各族市民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
9: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3次大补货，月饼、生鲜、粮油各类礼盒货源都很充足，
10: 东西比较齐全，然后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0: 从商超里热销的月饼到汽车、家电、家具等大宗消费品，中秋佳节的到来让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五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
11: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12: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0: 在这个寓意团圆充满喜庆的传统佳节，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供应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
13: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都比较多，生意都比较好。
14: 粮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0: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纳曲市索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节日慰问。在沙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备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团圆。
15: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16: 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0: 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也有不少人身在旅途。在拉萨一家客栈的小院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家一起过中秋，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欢笑不断。大家在高原上温柔相逢，同样感受到了家的温情。
17: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将至，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18: 准备了一些水果啊，还有一些餐食，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活动，就是大家写些祈福的语言呐、我们家有很多都是一个人是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在小绿儿里热闹热闹一下。
17: 没一会儿，小院就布置好了，干净清爽间也有了过节的气氛。

0: 客人入住后，店家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1: 你写了什么？
2: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
1: 字好好看呀，
2: 喜乐无忧，大家。
0: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点暖意。
3: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那个布置，就是中秋的那个氛围很好，觉得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0: 快到晚饭时间，厨房里热闹了起来，老板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不少游客也主动帮忙端菜摆盘。
4: 对啊，我点到名的先拿外面的碗打坐了。 OK， 全部打得及
2: 到。
0: 饭菜备好，客人也陆续到场，我们这些来记录的也被邀请坐下来，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5: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1: 你哪里？
5: 山东威海人。
1: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下次真是争取去威海。
5: 谢谢。
0: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的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堂堂即兴拿起吉他，给大家弹唱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
6: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刚进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好灿烂的微笑的一个小妹妹，接下来我就是跟哥哥姐姐们就是一起打牌，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为我之后的行程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铺垫。
7: 那天是高反，然后给我们准备这个高反的药，
8: 熬的粥，
7: 那个粥熬的特别的辣，
6: 就是应该的嘛。
9: 然后他来拉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是吗？
7: 对。
0: 在客厅里有面照片墙，都是以前客人的照片，不同时间来的人都在这个小院里热闹过，今天也一样，大家从各地来坐在一起就是团圆。
4: 因为做了16年了嘛，从中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一种东西。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热爱西藏、热爱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在这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0: 晚饭后，老板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
2: 团团圆圆，
0: 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10: 中秋快乐，
11: 中秋快乐，
12: 中秋快乐，扎心的月。
13: 日前，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区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内容开展交流，进一步完善保护思路，细化工作举措，
14: 探索构建属地管护加专业监测协同工作模式，改变传统经验式管护模式，为今后园区生态修复规划、资源管控、项目实施、种植资源保护提供权威、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全面夯实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的科研基础。
13: 专家团队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勘探，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
15: 非常震撼，这可以说是世界屋脊的绿色珍宝。目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全球自然分布的最为顶级的古树群的平均树林超过3000年，最大的古树呢树林呢有4000年的，同时呢面积呢接近12万亩，我们初步估算呢分布株数呢超过20万株。我建议加强对这一块的保护，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的古树三普，制定古树群的保护方案，实施古树的保护工作。
13: 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实时掌握生态动态变化，持续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科技力量持续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16: 包含了水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根据我们监测的指标结果显示，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13: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

0: 赛区比赛日前在重庆潜江收官，20支队伍同台比拼，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1: 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丰收来之不易，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上台表演的17名演员都是安绕镇的农牧民，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家乡，登上全国赛事舞台。参赛曲目《望果欢歌》讲述家乡变化，展现当地群众积极向上的新面貌，把高原民俗风情、老百姓的幸福感受带到赛场。
2: 这首歌扎根拉岗村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把核桃产业、人居环境改善这些实实在在的脱贫成果转化为文艺创作素材。
0: 赛事期间，山南市抓住机会现场展销农特产品，借赛事人气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3: 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浊水古镇重庆潜江，看到我们来自西藏嘉察县的这些优质的农特产品，首先是觉得很欣喜啊！我觉得这种民族产品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歌大赛、村 BA、村舞这一类文化载体，持续推广我们县的农特产品，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0: 根据赛事安排，10月10号，嘉察县代表队将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赴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今天上午，2026年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区的13支队伍、78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球场，按照 U8、U10、U12三个组别展开角逐。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小球员们迅速投入比赛，赛场上的每一次攻防都充满活力。
5: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比赛，我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但是我相信我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6: 上个季度我们夺得了冠军，代表西藏去了北京打篮球比赛，我已经练了1到2个月，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准备把这次的冠军再次夺入囊中。
0: 此次比赛为期2天，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从训练场到比赛场，篮球带给孩子们的不只是比分和胜负。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不断普及，越来越多孩子走进球场，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也收获坚持、合作和自信。
7: 本次赛事依托体彩公益力量，为我区青少年搭建篮球交流平台，坚持以赛促学，广参与活动，既能普及篮球运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也有助于发掘本土篮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篮球事业发展。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且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8: 本次中秋国庆双节，预计拉萨火车站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超10000人次。10月1号为客流峰值，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次。为应对双节客流激增情况，拉萨火车站将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与区内重点旅游环线，实现长短途运力互补，缓解客流压力。
0: 近日，察隅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察隅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此次正品认证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察隅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8: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活动借鉴贵州村超经验，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实现赛事聚人气、产品。

0: 品拓销路，产业提名器。
1: 近日，山楂县开展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0: 日前，巴宿县局

0: 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仪式上，30余家企业自发捐资30余万元，活动为巴宿县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提供了支持。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3: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吗？
6: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7: 门槛要结束了，
8: 叫王回来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今天开始呢是中秋假期，祝大家中秋快乐。需要留意的是，今天下午4点，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预计25号8点至26号8点，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会发生强降雪天气。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今天夜间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雪，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那曲和山南南部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明天白天呢，在阿里的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雪，在那曲中部和西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

0: 会有小雨雪。受降水的影响，我区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达到了3级以上。其中呢，在日喀则南部、纳曲东部、普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为2级，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桑珠子区小雨转阴，7到17度。港巴雨夹雪转阴，2到11度。萨嘎中雪转雨夹雪，1到8度。乃东区阴转多云，8到22度。琼结阴转多云，7到21度。贡嘎多云，7到20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0到23度。墨脱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朗县阴转多云，10到24度。卡若区多云转晴，8到23度。芒康多云转晴，5到22度。江达多云转晴，7到22度。色尼区雨夹雪，1到12度。尼玛中雪转雨夹雪，3到10度。索县雨夹雪转多云，3到13度。噶尔阴转雨夹雪，2到8度。普兰暴雪，1到8度。朔秦小雪转雨夹雪，0到9摄氏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敬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3: 你小子要反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4: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4: 啊，放
3: 放啊！别过来。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汉堡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7: 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车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何麻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这事儿，你何麻子是吃了大亏的，你会低这个头。所以我说，最好不要跟我藏着掖着。
1: 梅特佩，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够朋友了。今天这仗，我伤了几个弟兄不说，大烟、枪，你们全拿走了吗？得，你是一方之主，我也不瞒你了，我是藏了两箱烟土，可它不值钱呐。 我就是全卖了，又换不了几杆枪嘛。东西你要，你全拿走。我何麻子今天是喝凉水塞牙缝，放屁砸脚后跟。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还藏了两箱子药。 根本不是什么宝贝，
2: 那是什么？
1: 是两箱子盘尼西林。

0: 怎么样？哎，我把书给你还回来了。
1: 葛科长，你怎么亲自来了？哎，你出去看一下。哎，
0: 怎么样？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据可靠消息，中国的10万远征军已经陆续开始撤退了。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接替了英国的韦威尔指挥联军作战，但还是阻挡不了小鬼子的疯狂进攻。
0: 这么说，杜聿明的第五军和甘烈初的第六军都已经开始从缅甸那里撤退了。哎呀，这竹缅公路要出大麻烦的。
1: 我看呢，蒋介石那边不会轻言放弃的，弹药和后勤补给必须有保障。
0: 美国人也想通过在中缅中印地区的作战，既能阻止日军的西进，又能防止德意志法西斯部队东下与其会合。
1: 这美国人可真有战略眼光啊。哼，
0: 美国人向来都是国家利益至上。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日本人要在我们这一带搞一个狸猫计划。
1: 狸猫计划？
0: 所谓的狸猫计划，就是日本人想用手上的一批鼠疫病毒替换掉国军运输车辆上的盘尼西林，然后再运送到前方和后方的各个医院，

0: 也造成前方和后方心理上的恐惧和混乱。
1: 这事要不要提醒梅松？
0: 这件事必须告诉他。假如梅松不知道，万一苟延康那边没有得到消息，这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的话，造成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1: 你说这个情报国民党不会不知道吧？
0: 不好说呀，这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通知，貌似传出来的消息。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未必能够破获。
1: 如果这个狸猫计划日本人得逞了，这后果不堪设想。
0: 日本人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自己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呀。
1: 梅松是我们的同志，应该通知他，哪怕从侧面提醒他一下。
0: 这件事我去办，我会有我的办法。还有什么情况？
1: 我们人手不够，可用的人太少了。
0: 人手不够？那几个党员发展对象怎么样？
1: 时机都不太成熟。对了，国浩同志，你觉得梅雪怎么样？
0: 梅雪，
1: 她应该是个好苗子，思想进步，家庭背景清楚。
0: 那就试试吧。
1: 好，这样我跟她谈谈，你先别出面。
0: 好的，我走了。
1: 哎，
0: 鼠疫病毒在河马子那儿，他的手下已经有人注射了鼠疫病毒。
2: 布谷鸟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坂田应该对这次行动负责，他应该感到羞耻。
0: 也不能全怪坂田军，他们已经尽力了。好在鼠疫病毒就在马帮山寨，
2: 那有什么用？
0: 想办法把它弄回来。
2: 这样，我先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布谷鸟。

0: 啊，这是韦长官要的报纸，请务必给他。啊，先生贵姓？我只是送报的，韦长官要送来的，我就送来了。
1: 请稍等。
2: 小金，到。这个报纸谁送来的？
3: 警卫拿过来的，他说是你让人送来的。
4: 我让人送来的？嗯。
2: 你去把人给我找来。是。我建议给坂田他们发电，要他想方设法拿回树叶。怎么拿？
4: 马帮山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坂田君，如能拼全力拿回鼠疫，也值。你这是匹夫之勇，攻打马帮山寨，动静太大，梅松不可能不知道。他一旦知道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彻底失败了。这件事情，只能智取。
3: 智取。
5: 这个报纸是从哪儿来的？
3: 说是您让他送过来的，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那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口信吗？没有留下。行，下去吧。
5: 是。
3: 狸猫计划。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们一定要确保盘尼西林是真的，绝不能让假盘尼西林运到前线。
6: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你再去马帮山寨，叮嘱黑三儿，一旦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5: 是。

0: 何麻子，
1: 何麻子，
0: 赵副官，赵副官，特派员呢？
1: 他有事儿，让我来了。
0: 何麻子以为他抢到的药品是潘尼西林，根本就不是，那是鼠疫。
1: 何麻子还以为抢到什么宝贝了呢，用在一个受伤的寨兵身上，结果那个寨兵突出现了鼠疫的症状。
0: 不是，你现在就告诉我，何麻子下一步什么动静了？
1: 他把染上鼠疫的寨兵给关进死牢了。
0: 把大门都锁上了，直杵进不准出，那寨子里就像被捅过的马蜂窝一样。河麻子想捂都捂不住，反正这马帮山寨我是回不去了。
1: 哎，别！特派员让你必须回去。河麻子那些事情，特派员都是知道的。你要明白，你再帮助我们，就是在帮助自己。
0: 可我怎么回去？这鼠疫，
1: 你别再废话了，这是特派员的命令，你必须回去。
0: 我怎么回去啊？鼠疫！
2: 怎么回去？陈竹信，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陈竹信，
3: 我回去。竟然出现这么大的事件，这些人不明不白的死在我们秦龙县境内，这上峰查起来，我们怎么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2: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应该交给军方处置，我们警察局是无能为力啊。
4: 这是一起突发事件，既然还没有定性，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军统的事儿，或者说是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的事儿。这事儿究竟是谁干的，我们还得找到证据。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就是何麻子干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计划应该是集中火力干掉何麻子。
1: 但是没有证据啊，何麻子是走马帮的，咱们总得师出有名吧？
4: 张副官。
1: 亏你还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身经百战呢，你就这点胆量？我看你根本就是怕了，你就是个胆小鬼。我是胆小鬼？
4: 对，有本事你把马帮山寨端了，我算你是条汉子。
1: 我说了半天，你怎么不明白呢？证据没有证据啊！行了，这是吵架的地方吗？没证据就找证据。总之，两天内我要结果。散会。
3: 刘显兰要是知道的话，又该跟你生气了。就得让他们觉得跟玩真的似的，否则咱们怎么迷惑自己的敌人呢？哼，走吧。哎，刘队长，坐。坐什么呀？
4: 走啊！你是不是又让我帮你打马帮山寨啊？是。我告诉你啊，没有军队，光靠我们警察，不是我们把何麻子灭了，而是何麻子把我们给灭了。行，你不去，我去。
3: 哎，你，
4: 我就是要看看，他何麻子到底敢不敢灭了我。老虎屁股，我今天摸定了。
5: 刘队长，刘队长，
4: 队长，你去哪儿啊？马帮山寨，我跟你一块儿去。好，走，开门，让何麻子出来见我。刘队长，
5: 我们大当家说了，这几天啊，谁也不见。
4: 少给我废话，让他出来。
6: 我们现实是不敢开啊！如果我们开门了，大当家的非得杀了我们不可。
7: 现在我就杀了你！哎，动脑子行不行？要真把姑奶奶给打伤了，咱们都没好果子吃。
6: 大当家的刘队长带着警察又来了，
7: 他又来闹什么？让弟兄们关进寨门。
6: 他刘显兰不知天高地厚。
1: 让何麻子出来见我，何麻子，
4: 你给我出来！
1: 哎，奖励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独闯龙潭，你就不怕何麻子把你绑了当压寨夫人呢？

以后可不能这么乱跑了。不是你让我暗示破案的吗？我算明白了，你根本就没相信过我，压根就没指着我破案，是不是？有你这么破案的吗？你明白什么了？破案是要动脑子的。你才没脑子呢！ 没大特派员，你有脑子，你有脑子你自己去啊！我不陪你玩了。

0: 雅琴妹子、哦、
1: 狗组长、啊、
0: 你真是好雅兴啊，快请。
1: 狗组长也是好雅兴啊。
0: 哎呀，我这是忙里偷闲啊。
1: 哎，看狗组长好像很累的样子，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
0: 马帮后山小道上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全城的人都知道了，那里啊一支国军的马队被全部打死了，梅松要求两天破案。
1: 这么严重、那你怎么有闲情来喝咖啡啊？
0: 哎，其实这种案子跟我们军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再说啊这也不是我们的长处啊。
1: 哦，那应该是谁的事儿啊？
0: 应该是归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我只是做做样子。哎，福生
2: 啊，
0: 给我来杯咖啡。
2: 好的。
0: 好，去吧。
3: 是。团长，总部来了命令，必须阻止狸猫计划的实施。
4: 哎，我让你换的真的盘尼西林，你给河麻子送过去了吗？
3: 送过去了，就等着河麻子找买主了。
4: 我们要找出背后的买货人。
3: 我已经布置监视了。
4: 我给了他承诺，一定让他赚钱，让警察局限期破案，逼迫河麻子尽早出货。下面就看河麻子的了。
2: 拉过去，拉过去。大哥，你找我什么事？
5: 魏毅啊，你马上下山一趟，县城里不是有几个大药房吗？你去问问他们谁要盘尼西林。
2: 什么？嗯，那两箱东西你也敢卖？
5: 我有什么不敢的？为那东西我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留着它干嘛？我得变现，我需要的是钱。那大哥啊，
2: 那可不是普通的东西，那是鼠疫，要人命的东西。
5: 是的，谁？算了，不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别扭。
2: 是，你说的不会是那谁吧？
5: 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的你别问。我是让你去做买卖，你用心的去给我谈。
2: 那成，那这事儿我也得托人，托人就得有好处。你说个数吧。
5: 最多三七。这东西可是比黄金都贵，你就按这个行情跟他们谈。
2: 那成，我试试看。

0: 要不然我假扮成商人去河麻子那儿买回那批鼠疫。这太笨了。要不让苏贵去。这算聪明吗？苏贵知道河麻子手里的盘尼西林是鼠疫，他能出面买吗？这无疑是自我暴露。而你更不能去。你怎么知道河麻子手里有盘尼西林呢？
1: 那怎么办？
0: 耐心等待。
2: 得看河麻子下一步的棋要怎么走。让一让，让一让。少爷，
3: 包子，热乎乎的包子。
4: 少爷，
2: 热乎乎的包子。
4: 总统，
2: 有事跟你说。
4: 你在这儿说吧。
2: 这边吵的，这边吵的。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鬼鬼祟祟的。盘尼西林，这东西比黄金还贵，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5: 从哪儿弄来你就别问了。江湖贵水你比我懂，青龙蟹你比我有办法把这个卖掉。好。
2: 你这，哎，好。
6: 陈大夫，哎，认识这个药吗？哎呀，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你别打听了，认不认识？
2: 盘尼西林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西药。
6: 名贵？怎么个名贵法？哎，
2: 这么跟你说吧，大烟很贵吧？它比大烟还贵重。 那比大烟还贵啊！那不成仙丹了吗？
6: 嘿，对呀，你说对了。目前呀，它是最好的消炎药，尤其在战场上，它对重伤员来说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2: 哦，行，那谢谢陈大夫啊。
6: 请留步，请留步，我话还没说完呢。
2: 您说呀、啊？
6: 你们手上还有没有这盘尼西林？如果有的话。
2: 可不可以卖给我几只啊？那得看你出什么价了。我出超出市场两成的价格怎么样？成交。不，陈大夫是这样的，这货呢不是我们俩的，他有货主，我们得跟货主商量。哎，别着急啊，哎问问，我们再问问啊。
6: 那我听你们信儿啊。
2: 哎，
6: 什么意思你这是？
2: 走吧。
6: 王领队，我一个小兄弟手里有这种药，你们救助站应该用得着吧？啊，
7: 这是盘尼西林，我们救助站急缺呢，这可是好药。
6: 那买点吧。啊，你那个小兄弟有多少这种药啊？不让说，就告诉你，应该没问题的，有两箱。但是，如果王领队你要买的话呢，最好快点。
7: 因为陈记中药铺的陈掌柜也已经出价了，那就卖给陈记中药铺呗。他没钱，他只能买几瓶。我那小兄弟非要两箱一起走，他不散卖。
2: 刘大掌柜，实不相瞒，我也没什么钱。
8: 笨蛋，叫你办点事儿都办不成，你真是个废物。
7: 这东西真不好卖，
8: 你不是说比黄金还贵，你不是说很紧缺？它是很紧缺，你又不让零卖，让一次性出手，你想那么贵的东西，谁有那么多钱来买啊？
7: 这是我要一次性卖掉的吗？不说这个了，我问你，这货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8: 我说了不算，这可是他刘显龙刘大少爷的事儿。
7: 那你倒是盯着呀，你跑回来干什么呀？
8: 我告诉你。
0: 山寨里死了那么多的弟兄，就等着真金白银呢！你不把钱拿回来，准炸了窝了。到时候别说你，就连你妹妹的人头都得挂寨子门上。滚！
1: 我跟你说，咱俩的事是咱俩的事，别老提我妹子。再怎么着，她是你老婆，
0: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1: 回来。
2: 你下山让那个女警察刘显兰捎句话给梅松，就说"承诺"两字，去吧。

0: 了解了，刘显龙确实去了陈记中药铺卖药。
1: 这么说，马帮山寨有鼠疫，梅松不知道。
0: 只能这样判断。
1: 有一定的道理。何麻子也有理由这样做。
0: 他是个只认钱的主，倒卖盘尼西林也在情理之中。出售鼠疫，死伤了大批的寨兵，需要大笔的钱。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去找刘显龙？
1: 不要那么着急，既然我们知道货在何麻子的手里，我们就再等一等。
2: 哎呀，我来，哎，请，刘少爷，我们家大当家的托您办件事儿。
3: 好久没见着你们大当家的了，病了？
2: 没病。
3: 没病他不来见我，一天到晚打发你过来托我办事儿。
2: 这咱俩不是关系好吗？不说这个，说正事儿啊。这回托你不是一件事儿，是托你捎句话。
3: 什么话？
2: 承诺。
3: 承什么诺呀？我要承诺何麻子什么了？
2: 不，你又误会了。是这样的，我们大当家的想让你妹妹，就是刘队长，给梅松带两个字儿，承诺。这话让你妹妹说最合适。
3: 不是，怎么叫我妹妹说最合适啊？我还觉着你妹妹说最合适呢。不是这，哎，就这点小破事儿，你自己不能去说吗？
2: 我能去说吗？拜托。
3: 你不是不知道我和我妹妹的关系吧？你看看她每次见着我那德行。
2: 我知道，这不是求你帮忙吗？
3: 帮不了。
2: 别呀！哎，刘少爷，刘哥，
3: 不是就这点小破事儿，你自己去说不行吗？就非得让我？
2: 我要是真能去说，那我肯定自己去说了。昨天不是闹成那样了？啊，拜托了。刘哥，帮个忙
3: 啊！就这一回啊！
2: 就这一回！哎，来喝茶！
3: 不喝了。
2: 哎，你等会儿，
4: 先把卷宗整理一下，我交代的事情马上办好，去吧。
5: 是。
4: 刘显龙，你来干什么？
3: 这警察局没事，我跑这儿来干嘛？妹子，帮我一个忙。
4: 我没听错吧？我能帮你什么忙？
3: 帮我给梅老二传句话，就两个字儿，承诺。
4: 承诺？什么意思？
3: 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你就跟梅老二说是何麻子让捎的话。行，我走了。
4: 哎，承诺。
6: 特派员，刘队长来了。
4: 你给何麻子什么承诺了？
7: 哦，小兰，你要能这么问我，那说明你破案的水平真的是提高了。而且，是何麻子让你来转达给我的吧？
4: 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知道何麻子扛不住的时候，一定会对我说这样的话。由你来转达，也是我意料之中的。
4: 没打特派员，你能不把我们大家当猴耍吗？你知不知道你把我跟李万吉折腾成什么样了？我们辛辛苦苦追踪的这个案子，结果追到你这儿来了。
7: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至于是什么承诺，你也不用问，而且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4: 你还是不相信我。
7: 回来，你相信我吗？啊？你让你哥去当铺把药卖了。你放心，关键时刻，我一定把你这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
3: 刘家大小姐， 今天是怎么了？想起关心刘家商铺来了？
4: 话我给你带到了。
3: 哦，那梅松怎么说？
4: 关你什么事儿？以后这事儿别找我。
3: 得，以后有好事我找你啊。坐吧，妹子。
4: 你能有什么好事？
5: 你说要借钱？
7: 娘，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5: 这么大数目，你要干什么？得跟娘说清楚。
7: 娘，我，
5: 你是我儿子，我还不了解你呢。不到万不得已，你不会来找我的。
7: 强子，告诉当铺老板，一切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8: 是。
4: 哥，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在江湖上混，爹一点都不信任你，你可真得好好改改了。
3: 你行了，你别喝了，你渴着吧。什么你？爹他老糊涂了，你也糊涂了是吧？
4: 你看看，就你这脾气，爹不信你就对了。我看就是爹从小把你给惯的。哎，你是不是在跟魏毅合伙卖东西啊？
3: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合伙卖东西啊？
4: 我是警察，你那点破事瞒得了我吗？
3: 你太可笑了，我为什么要瞒你？我做的是正经生意。
4: 嗯。哎，哎，赚不赚钱呢？啊？
3: 提起这事儿，我跟你说，我一肚子火。东西吧，很贵重，也有人要，可是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4: 哎呀，啥东西这么贵重啊？
3: 盘尼西林，好东西吧？
4: 哦，
3: 还不能散卖，非得一起出手。
4: 要我说啊，说你不会做生意，你还不服气？
3: 你今儿是来给我添堵的是吧？行了，你走吧，你该干嘛干嘛去，走。
4: 呦，我是来给你出主意的，我给你支一招，保证让你把货全都卖掉，也在我嫂子面前长长脸。再怎么说，咱俩是亲兄妹，对吧？
3: 嗯，要不说呢，上阵亲兄妹，说吧，卖给谁？
4: 当铺
3: 能拿得出这么多现钱来？
4: 拿得出拿不出，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3: 有道理啊。
9: 梅松会不会知道咱们的计划？
5: 不能让梅松知道鼠疫和盘尼西林有关，他一旦知道就会严加防范，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很难实施了。
9: 魏毅委托刘显龙销售盘尼西林，也在情理之中，看不出什么破绽。
5: 没有破绽就很有可能是陷阱，我们要成功绝不能轻易出手。
10: 他们就是太狡猾，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
7: 狡猾的对手是不会轻易出击的，他们要先观察再试探，然后才能最后一击。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沉得住气，右气出击。
10: 太窝火了，我就喜欢刺刀见红的感觉，那多痛快啊。
7: 没办法，眼下我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我们必须面对。
10: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何麻子，他的话咱可不能全信。
7: 怎么，你还担心他有其他选择？
10: 何麻子老奸巨猾，你那招虽然够狠，但他可是老江湖啊，会不会阳奉阴违啊？
7: 他如果真敢这么做，那就是他的末日。

嗯。

0: 这梅老二这次还真够意思。
1: 梅松，这跟梅松有什么关系？
0: 不跟你打听的，你甭打听。
1: 是啊，让我干事的时候吧，我就是自己人；要问点什么事儿吧，就把我当外人，不问就不问。
0: 嗯，这次你还真是立功不小，我就透露两句。梅松想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就答应他两条。这第一条，山寨里中鼠疫的消息一定得封锁。这第二条，我可以整乡卖潘尼西林了。
2: 大大家大，不好了，二奶子不见了。
0: 什么？
2: 二奶子跑了？
0: 不见了，赶紧去追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追什么呀？怎么追啊？这个快死的人你追他干什么呀？
0: 不行啊，我答应梅松了，你瞒不住啊。要不你去告诉他。
1: 干嘛要告诉他呀？
0: 那我哪知道啊，他是这么说的。
1: 哎呦，大当家的，你自己都没弄清楚，你费这劲儿干什么呀？哎，哎，你虽然答应过梅松封锁这个消息，现在二赖子自己跑了，这不是你的责任，你还让我告诉他去，这不是自个儿往自己脸上抽大嘴巴吗？

0: 我是山寨的，
1: 他们说我得了鼠疫，救我！
0: 鼠疫。

0: 刘队长，刘队长，
1: 出什么事了？
0: 二爱子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不知道。今天一个兄弟送饭的时候，才发现二爱子不在的。
1: 哎，河麻子呢？他有什么行动？
0: 河麻子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动静，可寨子里还是只准进不准出啊。
1: 这样，你先回去，我去报告特派员。
0: 哎，

0: 处理完了，关键在后头，你们要盯住马帮山寨的人，和刘显龙。是。
1: 小兰，你说这个感染了鼠疫的二赖子，从死囚牢里逃出来，首先会去哪儿？去医院。没错，这是一个人的求生的本能。我现在就去安排警员搜查医院和诊所，我就不相信找不着二赖子。
0: 不能去。为什么？你想啊，眼下谁最怕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是日本人呢。对啊。他们最担心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替换鼠疫，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要破坏他们的狸猫计划，而且要顺藤摸瓜，将他们一网打尽。
1: 那二赖子的消失？对。
0: 跟小鬼子一定有关联，而且由此可以推断，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医生，因为只有他才能让二赖子消失。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是去监视医院和诊所。嗯，那你也别着急，怎么也得等到明天以后，小鬼子的嗅觉也很灵敏，一旦被察觉，咱们的计划就落空了。
1: 你笑什么？哎，你！
2: 哎，小金啊，小金！

0: 湘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不畏。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哪里来的？
0: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6: 就在
5: 哪里
6: 写？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2: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13: 放还是不放？
12: 放不放？放！放！
13: 别过来！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

0: 遇到喜事儿了，这么高兴啊？
1: 这不是看见你来了吗？来，坐吧。
0: 哎，不用了，我找你啊，是有一件事想求你。
1: 你说。
0: 你的盘尼西林能不能卖给我几瓶啊？
1: 你看，我是有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你，给你拿过去你不要，那今天你想要，我手里一瓶都没有了。
0: 一瓶都没有了？
1: 货主急着要钱，全给当铺了。
0: 给当铺了？
1: 真的是给当铺了。怎么说我们也是朋友，我手里要有送你两瓶也无所谓的。
0: 那真是太可惜了，那我就另想办法吧。
1: 你不如去当铺碰碰运气，我估计他们能散卖。
0: 行，谢谢你啊刘掌柜，那我就去试试了。
1: 好。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太好了，盘尼西林确实到了当铺，我们可以买回来。我们时间不多了，
0: 这批鼠疫放在当铺比放在我们这儿安全。
2: 我担心的是这东西到了当铺，谁有钱谁就能买到这批货，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狸猫计划岂不落空了？要不让苏贵去。
0: 绝对不行，苏贵去个河麻子的山寨，给染病的人看过病，他知道鼠疫的事。
2: 那怎么办呢？
0: 能买得起盘尼西林的人在晴隆也没有几个，我们只要盯住就好了，无论在谁的手里面，不到最后的时刻绝不出手。
3: 俺たちの狸計画は絶対に実現しなければ。
4: あ、ご安心ください。
3: なんだと？面倒が起きたんじゃないのか？我々の目的は重慶政府に抵抗を放棄させ、大東亜共栄圏を青瀬に終わらせてはなら
4: ん。おっ、
3: 自信を持てよ。
5: 一分队已经集结待命，
6: 我们这次必须主动出击，一定要做到打草惊蛇，把买货人逼出来。
5: 打草惊蛇？
6: 这样一来敌人就有可能会提前行动。敌人呢，肯定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城外可疑人员的监控，绝对不能暴露出我们的意图。
7: 报告长官，特别行动队第一分队集合完毕。
6: 回队，弟兄们，小鬼子的特遣队就潜伏在我们晴隆的大山里，像毒蛇一样盯着我们的二十四道馆和盘江大桥。难道我们坐等他们咬我们一口吗？不，我们要主动出击，把他们揪出来消灭掉。
2: 我觉得梅松还不知道我们的狸猫计划，
0: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行动的时间，不能太早，一旦泄露的话，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2: 我们的人可以化妆成商人，从当铺那里把东西买回来。根据情报，明天下午三点左右，运送盘尼西林的军车将在一号仓库做短暂停留，时间太紧迫了，我们必须赶紧拿到鼠疫。
0: 你今晚发报告诉坂田，让他在城外给我把动静弄大，引诱他们。
2: 可坂田在上次的行动中损失惨重，他们的力量有限，盘江大桥有重兵把守，二十四道馆又戒备森严，美军加油站更是防守严密，我觉得坂田很难有作为。
0: 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你们忘了自己的使命了吗？

是，迎面。

0: 上。
1: 啊，队长，你受伤了？
0: 没事，擦破脚皮，大家仔细搜。
1: 是。
2: 进来，
3: 特派员，你看，
0: 特派员，我把小鬼子老窝给他剁了。
2: 好啊，能打，我没看错你。这什么？
0: 啊，这是电台，打死几个鬼子，把这东西给缴获回来了。
2: 缴获了敌人电台，就等于刺瞎了敌人的眼睛，给你记功。来，拿过来。哎。你受伤了？
0: 没事，特派员，就点皮外伤。
2: 什么皮外伤？万一感染了呢？小金，带他看医生。
3: 是，走。
1: 是。

0: 神经了。
1: 疼吧？还有点。哎，怎么我这次回来没看见王领队啊？
2: 哎，你坐这儿，我就不能给你吃啊？
1: 不是那意思，我好几天没看着了。
2: 坐下，王领队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哦，
3: 大山。
1: 哎，哎。
3: 哦，赵毅。
1: 王领队，王领队好。
3: 哦，快坐下，快坐下，来，我来吧。坐下，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又受伤了？
1: 没事，在山洞里啊，跟鬼子干了一场，打死几个鬼子，缴获了一部电台。
3: 是吗？嗯。
1: 只可惜啊，剩下几个让他跑了。
3: 全跑了？
1: 啊。他们要是不跑，我让他们把小命全留这儿。
3: 那你下次啊，可得小心了。
2: 王领队。一点小伤都处理完了。
3: 啊，把那剪刀给我拿过来。
2: 好。
3: 放心吧，一点小伤很快就好了。
1: 哎，
4: 狗组长，梅特派员来了。
5: 哎呦，江
6: 特派员。
7: 啊，狗组长很清醒
5: 啊。没有，我们一直在监听着呢。
7: 还有什么结果了吗？
5: 没有听到任何波段信号，他们一直静了一晚上。特派员，请坐。
7: 嗯，
5: 前几天吧，偶尔还能捕捉到一些电台的波段信号，可是今天就怪了，就好像所有电台的波段信号全都停止了。
7: 嗯，那这种现象应该是很奇怪啊。狗组长，这方面你是专家，经验比我多得多呀。
5: 特派员，您是高看我了。秦龙现在的一些事情，我也是一头雾水啊。比如说我手头的几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查证。
7: 狗组长，我看你的工作重点还是监听敌台，这方面呢你比谁都有经验，而且别人我也信不过。
5: 哦，感谢特派员的抬爱。您放心，只要他们的手往电台的案件上一搭，哎，我就会知道。
7: 这一点我相信。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派人出去查查？
5: 特派员，都这么晚了还要派人出去啊？
7: 你不是说过好像是在城南荒芜一带经常监听到敌人电台的电波吗？
5: 可是这个信号最近都没出现啊。
7: 那就更奇怪了。静默，我相信小鬼子不会静默太久的。高组长，你的工作重点就是监听日本人的电台，在这方面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啊。
5: 好，我派人去。

0: 组长真是疯了，这么晚还要来送人。哎，进去看。真是个什么破地方。组长，
1: 这好像是日本人的信号啊，
2: 像是静默的那个频率。

0: 3点。三天君，你留下守天台。
1: 马天君，你这指挥官，你留下，我去。
0: 好，我等你回来。
1: 好，一分队，
2: 有，
1: 跟我来。嗨，
3: 特派员，狗组长来了。
4: 啊，特派员，我真听到了，
5: 破译了吗？
4: 像是那个静默的频率，但是呢，发报很怪异，破译小组正在研究呢。发报持续的时间很短，也就30多秒。这吧，我马上过来向你报告了。
5: 哎呀，高组长啊，我并没有指望你们破译小组破译全文，但是你总得给我点提示吧。
4: 他这个电台的密码太复杂了，如果非要提示的话，那也只能是猜测。
5: 你说说看，
4: 在这个密码电文当中提到了，啊，对。罐头厂，
5: 罐头厂，
4: 对，
5: 罐头厂。
6: 报告，
7: 进来，
6: 将军。日军狸猫计划的实施情况没有具体消息，这是最新报告。
7: 这是情报处的报告，军警县稽查处没有报告上来吗？
6: 还没有。
7: 你去告诉他，我现在要的是他那儿的情况。
6: 是。
7: 回来。

0: 玉梅松他们的联络绝不能中断。孙副官一直在情报处，就为了及时收到他的电报。这事事关重大，日本鬼子的狸猫计划很隐秘，也很险恶。再次电告梅松，绝不能疏忽大意。
1: 是，
0: 去吧。

0: 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
1: 我躲了一夜，绕了一大圈才回来。发炮地点有人搜查。
0: 发炮地点被发现了。
2: 下午3点，运送盘尼西林的军车会在1号仓库做短暂停留。
3: 眼下我们的对手，千方百计的，就是想实现他们的狸猫换太子计划。那么谁来送，谁来换？
0: 只要山田一出手，立刻让苏贵的人去当铺买货。
1: 我对他不放心，我亲自去吧。
0: 不行，一旦有任何闪失，我们就都暴露了。
3: 这个把真盘尼西林送上军车的人，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我在想，这个内鬼

0: 到底是谁呢？
1: 要不还是我去吧。阿山负责电台很重要，他不能冒这个险。我是医生，有理由买盆地西点。
2: 你以为梅松就会那么笨吗？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即使你有一万个理由，都会被他怀疑。
3: 强子，你在罐头厂设伏。
4: 是，
3: 只要小鬼子他们敢露头，你就必须给我消灭掉。
4: 我保证，他们有来无回。
3: 去吧。
4: 哎，团长，你确定他们会来啊？
3: 怎么，你担心没活干？
4: 我是怕他们不来。
3: 你手痒痒了吧？他们不来不更好？
4: 那军车怎么办呀？
3: 这个我自有安排，你去忙你的。
4: 等我好消息啊。嗯。
2: 梅松，他就是一条恶狼，不到十斤，他绝对不会露出任何破绽，也不会贸然发起进攻。所以，我们对待恶狼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还是让苏贵的人去做吧。
5: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打罐头厂主意啊？哼，
3: 苟延康侦听到的电波里头，好像提到了罐头厂。你想，24道拐，盘江铁桥，还有美军控制的加油站，这里我们都戒备森严。那一小鬼子特遣队的势力，目前肯定是无所作为吧？拿他们怎么办？声东击西，转移我们的视线吧。那就只剩下这个罐头厂了。
5: 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你有什么证据啊？
3: 你这个人的毛病啊，就是爱刨根问底了。
5: 那好，我可以干什么？
3: 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吗？好钢也用在刀刃上。
5: 你是想让我们警察局去参与保护盘尼西林？
3: 你这个警察一到现场，那我们的意图不就全都暴露了吗？那谁还敢来换药？他们不来，我们又怎么将他们一网打尽？
5: 那我干什么去啊？
3: 这个我自有安排。
5: 你是安排了，我这块好钢你打算怎么用啊？
3: 我自然会用好你这块钢。

0: 买一个吗？
1: 不买，没带钱。
0: 挺便宜的，买一个。哎，真的，挺便宜的。是工艺可好了，
1: 下次买。
0: 哎呀，就买一个嘛，就不贵。
1: 队长，我觉得你现在神神秘秘的，你以前可不这样。不懂了吧？来，我告诉你，你听清楚了，现在我们在执行特殊任务，这跟咱们平时抓小贼不一样。咱们可说好了，以后不该知道的别问。我现在在钓大鱼呢。
2: 钓鱼？要是没有鱼怎么办？
1: 你怎么知道没鱼啊？你个死丫头，什么都不懂。
2: 好好，钓鱼。
3: 今天下午，小鬼子会有行动，你的位置在桥上。天塌下来也不准离开。明白你的任务了吧？
4: 明白，我这就去布置。
3: 嗯，去吧。

0: 罐头厂打起来了，这一定是张副官跟日本人接上火了。
1: 好戏才刚刚开始。
2: 通知实施下一步计划。
3: 是。

0: 才进群的两个是生人，一看就不是秦木县的人，咱们行动吧。急什么？再等会儿，我是要钓大鱼的。哦，
1: 来，您看看。
2: 老板，我全要了，开个价。
0: 队长，是时候行动了，抓了吧。好，你去。为什么不抓他们？你不怕他们跑了？哼，这种时候吧，我告诉你啊，特派员说了，买盘尼西林都不能抓，至少现在不能抓，懂吗？

队长，还不行动啊？再不行动就晚了。你动动脑子，急什么？防他们背后有人。晚一会儿，

0: 鼠疫已经到苏贵派的人手里了。
1: 确定没有人跟踪吗？
0: 没有。
1: 那就好，继续行动。

0: 队长，我们一直跟踪他干嘛？抓吧。抓谁去啊？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不听你。
1: 李先生。
2: 嗯。
0: 李大江。
2: 东西带了吗？
1: 都在大箱子里面。
2: 那我就拿走了。
1: 好的。
0: 咱们走。
3: 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

0: 团长，您说他们会来吗？
1: 肯定会来。
0: 那他们来了，咱们直接抓不就好了吗？
1: 这就是你今后要学习的地方。
0: 是，

0: 哟，赵队长，
1: 哟，回来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1: 吃饭去吧。
0: 哎，
1: 去吧。

0: 我们也分头行动。
1: 好，
0: 走。

0: 王小飞，你怎么在这儿？
1: 这话我得问你，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巡查呀。
1: 巡查？
0: 对呀。
1: 你箱子呢？
0: 什么箱子？你说什么呢？
2: 拉起来！
0: 吞毒药了。
1: 李德江，你投降吧！
2: 你不要过来！
1: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2: 不要过来！别过来！
3: 是你们长官让我来找他的，我进去了。

0: 今天是个大晴天呐，
1: 幸亏没有大雾。
2: 走，队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队长，要活的。用狙击手分散一兵。
3: 是。
4: 你去干什么？不是有狙击手吗？
5: 没事了，你听，两边的声音都没有了。这个狙击手不是被张强干掉了，就是趁机跑了。没事了，出来了。
6: 出发员，没事了。

0: 程员，兔崽子太狡猾了，让他给跑了。
1: 听枪声起码有500码，而且打得这么准，高手啊。
0: 下次我见到他，我一定跟他好好比比。
1: 赢家未必是你啊。
2: 特委员，咱们赢了，他们的黎魔计划输了。
1: 不过可惜，咱们只赢了一半。
2: 黎魔计划没有成功，我们还差点被一网打尽。
3: 梅松这个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难对付得多。
2: 不行就把他暗杀了。
3: 不，我们好不容易在秦龙待了下来，取得了梅松的信任，这种平衡暂时不要打破。
4: 这下好了，所有人都死了，咱们的线索又断了。
1: 看来这个幕后指使者极其难对付。
4: 谁呀？
1: 我们真正的对手。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控制朱树一。
4: 寨兵已经被何麻子关进死牢了呀。
1: 不是还跑了一个二赖子吗？
5: 好在梅松现在已经把这批鼠疫病毒拿到手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
6: 你的意思是？
5: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6: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5: 静观其变吧。
3: 好了，你放心吧，应该没什么大事儿。注意啊，千万不要感染了，很快就会痊愈的。来，
4: 谢谢你啊，王立队。
3: 应该的。行，你把他送到病房去吧。
7: 好的。
4: 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感染鼠疫的二赖子现在从马房山寨逃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他死了的话，那鼠疫还会在晴隆扩散吗？
3: 这个情况必须要在源头控制，否则很难说。
4: 源头？那不就是说除了二赖子以外，目前在马帮山寨感染鼠疫的寨兵也是源头，不过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还会传染吗？
3: 鼠疫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传染的，一定要把患者或者跟患者接触过的人隔离起来。
4: 明白了。这么说，马帮山寨仍然是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严禁外界跟他接触。
8: 还不说实话，啊？说不说？说不说？说！
9: 你要我说什么？
8: 他和刘显龙分我的账呢。
9: 他不是把你的钱给你找回来了吗？
8: 就那点钱，差远了。你们商量好了黑我的钱，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是不是？
9: 跟我没关系，跟我没有关系。
8: 和你没关系？他是你哥哥，怎么和你没关系？等我跟刘显龙算了账，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0: 刘大掌柜，我和麻子来看你了。大当家的，这么晚过来，你打酒啊？刘大掌柜，你给我马帮介绍的好生意啊！我带着弟兄们连夜过来答谢你来了。什么意思啊，大当家的？你把我弄糊涂了。
1: 你说什么意思？
0: 我马帮弟兄拼了老命，就挣了那么点钱，你连我河麻子都坑啊你！
1: 我跟魏毅说好的是三七开啊，
0: 我不管他几几开，该我的钱你今天就得给我拿出来。
1: 你少跟我来这套，河麻子，我拿了我该拿的那份儿。你要是被人黑了，就是你大舅子魏毅干的，你找不着我。
2: 显龙，怎么回事啊？
1: 男人说话，女人搭什么茬？进去。
0: 你咬魏毅，魏毅咬你，我今天就认定是你了。你不把钱给我拿出来，老子灭了你全家，
3: 试试看。
2: 住手！别动我男人，要来你冲我来。
0: 你真的不怕死啊你？来人，捆起来！
4: 站住！哎，你还敢动手？
2: 不
0: 好意思，疯了你！
5: 老实，
6: 警察来了！

0: 你什么时候又惹着何麻子了？你正道不走，你跟他搅和在一块干什么呀？遇这事儿，你连你媳妇儿都不如。爹，这事儿不怪我，我没惹何麻子，是梅松，他抢了人家山寨的东西。
1: 那他为什么不找梅松啊？为什么要找你啊？
2: 黑三儿对地形熟悉，没准儿还能有什么意外收获。我就纳闷了，这黑三儿真能东山再起，能夺回山寨？夺回山寨，我现在还没有把握。如果现在硬来，那也会是事倍功半的结果。继续监视的目的，就是要把何麻子逼出来，那样会事半功倍。如果现在何麻子狗急跳墙了， 那山寨里的鼠疫病毒就会扩散到外面去了。
3: 咱应该想想办法呀，不能就这么等着。
2: 你去找黑三儿。

0: 刘队长，你可算来了。那马帮山寨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一天到晚跟做贼似的，提心吊胆，一个踏实觉都没睡过。
1: 裴三，你先别着急啊，我相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你一定听过，要想成就大事，你必须要有超强的忍耐力。
0: 什么越王勾践，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干不了，待不下去啊。那地方
1: 你没有退路，
0: 鼠疫社这么一闹，这河麻子像条疯狗一样，他发现了我肯定会把我碎尸万段的。
1: 你放心，特派员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们对你也会严加保护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马帮山寨，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0: 那不是人待的地方，那可不像我当年。
1: 你必须回去，必须回去。自己小心。
0: 行，我的死活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
1: 答应你的我们一定做到。
0: 小琴，小琴，别怕，是我，赶快收拾收拾跟我走。
2: 去哪儿？
0: 河麻子已经疯了，说不定会杀了你。
2: 死了也好，省得受气。
0: 哎呀，小琴，我知道你在埋怨我，当年你不嫌弃我嫁给我，还偷你爹的钱给我买马，怪我黑孙没出息，没守住这份家业。你现在跟我走，我们俩找个清静的地方，安安生生过日子啊！
2: 你自身都难保，我能跟你去哪儿？我可不想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你在这待着就是等死啊！
2: 等死的人是你。何麻子一直盼着你回来，一直盼着你死。他要是看见了你，你就没命了。
0: 我黑三儿反正就是个死刑犯，我怕什么？这马帮山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黑三儿的，包括你小琴也是我的，也是我的。
2: 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抓。当年老乞丐是被河麻子杀的。

0: 去陷害你，就是要夺取你这个山寨，让警察局的人判你死刑，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1: 既然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0: 我早点跟谁说？我早点跟你说，你死得更快。
1: 行，你不跟我走是不是？行，那我也不走了。你个河马子，栽赃拾坏，忘恩负义的龟孙子！河马子，
0: 求求你了，
1: 你对不起我。
0: 行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1: 我不走了，不走了。这当年像条狗一样求老子收留他，
2: 作死的作死呢，嚷嚷什么呀？都不想活了是不是？想死吗？黑三，你真的想夺回山寨？
1: 你说呢？
2: 跟我走。哎呀，我不会骗你的，我不为谁着想，我也得为我妹着想啊。

历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情。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0: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2: 好，
1: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2: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3: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2: 那吃多少合适呢？
3: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4: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倒是那站长可是那几个人，但是都是王当上的。
1: 马一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克马这个就是这些的这个那要做些老松的这个对对的这样马这样的他打的很轻呢的我比亚马西的他这个是不是那是下单年是不有的他打动压力压他的都可能这个是个人让我们他的的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呀！
4: 那种叫多做乡下当咯，打着人的，
3: 哎呀，打人是都是个抓过的，打抓过咯。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熊猫还那么多，给的做干那，像是你怎么喜欢的？大部分当什么？
5: 啊，我做着的多。
2: 我做着的多。
5: 他那白色的。他往中间去卡巴的家，好像去卡巴的去的。
2: 是，
5: 往他里当老师去的。
2: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我也带我写的他带我这个什么上的我早上这些的工作是高兴那么毛子当着呢带我这个专门这个专业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这个上下捏的他
6: 这行这行我感觉的
2: 行我感觉的他
6: 这
2: 行这行我感觉的行我感觉的行我感觉的他我们工作就是讲过的他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1: 喂，给了。大王早上先等你自己了，我们的地方给了王今天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2: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蚂蚁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3: 问题啊，那个更换的事情不便说。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4: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3: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4: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3: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4: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3: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蚂蚁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2: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2: 过几天箱子我们一起再要，过两天你再给我跑了几箱。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蚂蚁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蚂蚁、掘墓2处管护站。
2: 呀，过年小伙伴在嘞。过年那日子，俺那个边来个是唐僧，这些的老祖宗。今年那一届没去，就到他有了。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

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家知道这边人给过九松的到底啥给去年小弟弟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我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从东的路的视频的时候的那大今年就这样装作的下样可以拿马甲的看马甲的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有的的路平大等到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路出的时代我的心思落杂杂上工我的杂杂上去落去样工作落能落去然后我平地去的太难去落我的心你们杂杂上的心大家都在前面外面的下给我
2: 你就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他们小藏的人家是个大江上的列子列子几个人那大当老子接当这位客人都是这个男的为的那会儿你有没当是好像就那么是多久没得死得死过的当年家长的这个经济开始那的那么家长的是投了车厢那是阿布拉的第一脑车厢嘛这个是三个不是的这么的说的是第一个那是家长的做的是这次被给配置了看我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样这个时候在街有了这个小的小的我的是都得当不下去了你们我这个那家长的这个对电脑现在下面那么那下这位都是的账单的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快乐给的那样的给到我现在是正确的电脑现在的快乐这个是从来是那样快乐这个让我们可把那样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1: 大 ताने आप कौन रहे तो ना माब्रस तो ने से ताने कौन नर्ते ने चाहे कपाल जो चाहे रबस हाथां से से ना तो चाहे मेरे सामने पतुक शक्दारे ने तो ने कहाँ जा रहे ये दुका ताने माँ बोलते तो कुछ माँ माँ तो चाहे कौन ने चाहे रब कहाँ जा से कुछ थक से ले लो रब से इत माँ देख सी दुके तो खता ने ताता देख सी ने
0: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1: 他那是个鸡来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天他用这么的，每多天我们当时那个鸡来们那哈，希望我去看那个的是打仗是弄得的，也不习惯的。
2: 有有。
0: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哦，行了，到他们手里喽。
0: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这个是谁想到多看上海到那里去啊，谁在东云路你很多松度等等呀，我只想你们的发展的人一时间到了如果一来就的想压给就的让我谁想到有的时候给我给我们应该就对也不说给了我你们的我先给你们的给
5: 那怎么那怎么那怎
0: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任清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 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

0: 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轻似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长的三天给第一个撒下我才想到或者撒下这个绒毛给撒下但妹妹给弄东西开始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弟弟开始撒下江波是那弟弟家也全部在刚是这个多半忙着了这个诺就没有写的三天可能我才想到这个撒下亏是不加是不是大家给撒下是那这个是这些宿舍给村里写的撒下弟弟家也有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下午4点，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预计9月25号8点至26号8点，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会有强降雪天气。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呢，今天夜间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以及阿里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雪，集中在部分低海拔地方会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会有暴雪。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以及纳曲山的南部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雪，下地方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在阿里的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雪，集中在部分低海拔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会有暴雪。在纳曲的中部和西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会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在565国道扎达段会有大雨，雨天出行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转阴，7到17度；色尼区雨夹雪，1到12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0到23度；乃东区阴转多云，8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晴，8到23度；噶尔阴转雨夹雪，2到8度；普兰暴雪，1到8度；芒康多云转晴，5到22度；聂拉木雨夹雪转大雨，4到10度；墨脱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阴，7到17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扬卓雍湖小雨转多云，3到14度；冈仁波齐暴雪，零下1到5度；巴松措阴转多云，7到20度；雍布拉康阴转多云，8到22度；桑耶寺阴转多云，7到21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胡昌生深入调研督导吉隆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月满中秋，万家团圆，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节日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升腾浓浓烟火气。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天南海北的游客拉萨过佳节，高原温情温柔旅途时光。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区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交流研讨，守护高原生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来到泥石流核心受灾区，胡昌生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并详细了解灾害和搜寻工作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他说，灾害发生后，大家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专业优势，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安全。胡昌生还看望慰问了吉隆边检警察和吉隆海关官员，要求各有关部门关心照顾好遇难者家属，希望大家保重身体，振奋精神，立足当下，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在吉隆镇新疆村沿线，胡昌生仔细了解灾后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让受灾群众搬得出，能就业，可增收。在萨勒乡色琼村观测点，胡昌生仔细观察山势地形，详细询问泥石流灾害形成原因。他强调，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全面排查整治冰湖、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灾点风险隐患，坐实立体监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走进受灾群众明马、半增家中，胡昌生与他们聊家常，详细了解日常生产生活情况，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盘活集体经济，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调研中，胡昌生主持召开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汇报会，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科学安全，充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尽最大努力搜寻遇难者和失联人员，加强现场人员管理，紧盯地灾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扎实做好环境消杀和疫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要坚持依法依规，按照一人一策一专班的要求，注重方式方法，形成工作合力，做实做细政策解读，对遇难者家属、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加强心理疏导，落实抚恤救济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抢险救援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西藏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

0: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冰湖冰川资源调查，科学评估承载风险，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策、一地灾一方案、一专班。凡是有群众居住的地方，都要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预报预警，科学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和防灾培训，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正确政绩观，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关心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扎实做好灾害后续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工会采人为淡疤猪首科参加。中秋的月色照亮万家灯火，也映照国泰民安。连日来，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品文化、猜灯谜、做月饼、画团圆，共同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
1: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了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藏式围棋即任围了一桌又一桌。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
2: 今天带着小孩呢玩了猜灯谜、正式围棋，还有克朗球，感觉挺开心，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3: 大家可以猜灯谜，投入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1: 中秋讲团圆，也讲守望相助。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从修枝到造型，一步步带着做。花艺刚完成，手工月饼又开始做了。活动接地气，也有温度，让传统文化在边境小城更受欢迎。
4: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5: 通过这种大家乐于参与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进行了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还一起品月饼聊家常。
6: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为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纳曲嘉黎县相关部门走进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情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
7: 他帮着去搞个地他人到处给提前在那引导，到处给发了的，那么大，各地县给。
1: 在阿里改泽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精心准备300多条灯谜，吸引2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现场人头攒动，笑语不断。
8: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中秋节里，全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各族群众选购团圆礼品，置办过节物资，处处升腾着欢度佳节的浓浓烟火气。
0: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欢度中秋的喜庆氛围浓厚而热烈，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畜产品种类齐全，各族市民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
9: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3次大补货，月饼、生鲜、粮油各类礼盒货源都很充足，
10: 东西比较齐全，然后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0: 从商超里热销的月饼到汽车、家电、家具等大宗消费品，中秋佳节的到来让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5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

0: 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
1: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2: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0: 在这个寓意团圆、充满喜庆的传统佳节，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供应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
3: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都比较多，生意都比较好。
4: 粮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0: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纳曲市索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节日慰问。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备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团圆。
5: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6: 因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0: 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也有不少人身在旅途。在拉萨一家客栈的小院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家一起过中秋，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欢笑不断。大家在高原上温柔相逢，同样感受到了家的温情。
7: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将至，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8: 准备了一些水果啊，还有一些餐食，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活动，就是大家写些祈福的语言呐、我们家有很多都是一个人，是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在小绿儿里热闹热闹一下。
7: 没一会儿，小院就布置好了，干净清爽间也有了过节的气氛。客人入住后，店家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9: 你写了什么？
10: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
9: 字好好看呀！
10: 喜乐无忧，大家。
7: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点暖意。
11: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那个布置，就是中秋的那个氛围很好，觉得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7: 快到晚饭时间，厨房里热闹了起来，老板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不少游客也主动帮忙端菜摆盘。
12: 对啊，我点到名的先拿外面的碗打坐了。
13: OK， 全部打得机
10: 到。
7: 饭菜备好，客人也陆续到场，我们这些来记录的也被邀请坐下来，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14: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15: 你哪里？
14: 山东威海人。
15: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下次真是争取去威海。
16: 谢谢。
7: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的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唐唐即兴拿起吉他，给大家弹唱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
17: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刚进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好灿烂的微笑的一个小妹妹，接下来我就是跟哥哥姐姐们就是一起打牌，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为我之后的行程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铺垫。
18: 那天是高反，然后给我们准备的高反的药，
19: 熬的粥，
18: 那个粥熬的特别的辣，
17: 是应该的嘛。
20: 然后来拉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是吗？
18: 对，
7: 在客厅里有面照片墙，都是以前客人的照片，不同时间来的人都在这个小院里

0: 热闹过。今天也一样，大家从各地来，坐在一起就是团圆。
1: 因为做了16年了嘛，从中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一种东西。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热爱西藏、热爱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在这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0: 晚饭后，老板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
2: 团团圆圆，
0: 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3: 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扎心的月。
6: 日前，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区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内容开展交流，进一步完善保护思路，细化工作举措，
7: 探索构建属地管护加专业监测协同工作模式，改变传统经验式管护模式，为今后园区生态修复规划、资源管控、项目实施、种种植资源保护提供权威、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全面夯实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的科研基础。
6: 专家团队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勘探，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
8: 非常震撼，这可以说是世界屋脊的绿色珍宝。目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全球自然分布的最为顶级的古树群的平均树林超过3000年，最大的古树呢树林呢有4000年的，同时呢面积呢接近12万亩。我们初步估算呢，分布株数呢超过20万株。我建议啊，加强对这一块的保护，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的古树三普，制定古树群的保护方案，实施古树的保护工作。
6: 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实时掌握生态动态变化，持续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科技力量持续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9: 包含了水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根据我们监测的指标结果显示，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6: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赛区比赛日前在重庆潜江收官，20支队伍同台比拼，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10: 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丰收来之不易，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上台表演的17名演员都是安绕镇的农牧民，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家乡，登上全国赛事舞台。参赛曲目《望果欢歌》讲述家乡变化，展现当地群众积极向上的新面貌，把高原民俗风情、老百姓的幸福感受带到赛场。
11: 这首歌扎根拉岗村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把核桃产业、人居环境改善这些实实在在的脱贫成果转化为文艺创作素材。
6: 赛事期间，山南市抓住机会现场展销农特产品，借赛事人气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12: 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浊水古镇重庆潜江，看到我们来自西藏嘉察县的这些优质的农特产品，首先是觉得很欣喜啊！我觉得这种民族产品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好。
1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歌大赛、村 BA、村舞这一类文化载体，持续推广我们县的农特产品，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6: 根据赛事安排，10月10号，嘉察县代表队将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赴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 今天上午，2026年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区的13支队伍、78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球场，按照 U8、U10、U12三个组别展开角逐。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小球员们迅速投入比赛，赛场上的每一次攻防都充满活力。
3: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比赛，我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但是我相信我能取得。

0: 一个好的成绩。上个季度我们夺得了冠军，代表西藏去了北京打篮球比赛。我已经练了1到2个月，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准备把这次的冠军再次夺入囊中。
1: 此次比赛为期2天，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从训练场到比赛场，篮球带给孩子们的不只是比分和胜负。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不断普及，越来越多孩子走进球场，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也收获坚持、合作和自信。
2: 本次赛事依托体彩公益力量，为我区青少年搭建篮球交流平台，坚持以赛促学，广参与活动，既能普及篮球运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也有助于发掘本土篮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篮球事业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且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3: 本次中秋国庆双节，预计拉萨火车站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超10000人次。10月1号为客流峰值，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次。为应对双节客流激增情况，拉萨火车站将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与区内重点旅游环线，实现长短途运力互补，缓解客流压力。
1: 近日，茶余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夏茶余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此次正品认证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茶余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3: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活动借鉴贵州村超经验，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实现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1: 近日，深扎县开展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3: 日前，巴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仪式上，30余家企业自发捐资30余万元，活动为巴宿县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提供了支持。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1: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江达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港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对港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建藏的渡口。后面来到港托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港托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红色内涵，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0: 这次回港突啊，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继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0: 你好，
1: 哎呀，回去叫你把车带着的跟我。
0: 身体好不好？
1: 可以，里面可以。
0: 啊，
1: 坐坐啊，
0: 坐。啊，哎呀，好久没见了。
1: 就是。
2: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婆婆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1: 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现在老了。
0: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
3: 嗯，
0: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的。
3: 嗯，
0: 我给你读一下。
3: 嗯，
0: 你这一篇稿子。
3: 嗯，
0: 好吧。在广陶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婆婆次人，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2: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0: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3: 嗯，
0: 这样。
2: 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的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4: 1950年的一天，战士们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2: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你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0: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港头52师
2: 在18军就职，偶尔遇到客，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港头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十八军的女兵。

0: 三面青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描绘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期许。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1: 他的下线呢？
2: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4: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这样子，是因为哎呦，大水不是大雨，叫咱做下官哦，真好料的。
1: 好了，有音乐
0: 哦，你做咧啦，好咱来去行。哎，这只歌好听啊！这基隆公委干嘛吗？你怎么有报到这么来？
2: 公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2: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0: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2: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0: 不，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2: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里待久后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2: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0: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2: 好，交给你了，
0: 来，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姐给你提裤位。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0: 很好听，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夜住的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们家里不是还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呦，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
3: 哎，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汤长，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
1: 哦，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谢谢您带着长城做生意做上钱。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长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
2: 哎呀，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4: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
3: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1: 注意安全啊。哎，
5: 主任，
3: 忙着呢。
5: 主任，
3: 哎，走。哎，
5: 主任早。
4: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0: 送通话记录单，
1: 就去保密局。哎呀，
0: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2: 凤蝶呀？
0: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1: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0: 主任，有问题？
1: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0: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
1: 你好，
0: 好嘞，好嘞。
3: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1: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4: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1: 这是
3: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15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封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刺刀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苏绪联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对聂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那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了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
0: 哦，
1: 这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您看我织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1: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4: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不知道是怎么了，
4: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9716 4726 2951 8715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
1: 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2: 好。

0: 李文权，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还有事吗？
0: 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

0: 你的收音机呢？嗯，
1: 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
0: 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1: 谢谢。

0: 你喜欢吃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1: 我哥在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冬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0: 对不起，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桃，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学成没有上去，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4: 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里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来，宝宝。

0: 妈，吃饭了。
1: 好的，马上。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
1: 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
0: 您是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0: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1: 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0: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啊，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你看他的，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来。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就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0: 哟，卢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结果光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嗯，哎。

0: 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1: 这真是庸书百成了，您搬家剩下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2: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座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1: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 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

0: 耳听，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

0: 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
2: 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
2: 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2: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
1: 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
2: 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2: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2: 因为那天去的人呢，都抽烟呢，
0: 哦，
2: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3: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3: 好，慢慢聊。
0: 好好，
3: 慢慢聊。
0: 慢走。
3: 哎，好。
2: 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
1: 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入伏能力，欢迎你，叫我无师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同志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0: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1: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0: 明白了。
1: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0: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1: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0: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1: 嗯。
0: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抛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3: 不见，陈太太。嗯。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好。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2: 洪良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于肖南。
1: 对，找他谈话。
2: 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3: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谈话？
2: 也不是本地人呐，拿上阿旺哥理由又会官话，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4: 上班干活，赶紧。

0: 备局的，出示一下证件。
1: 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0: 我觉得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
1: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带走。
1: 我怎么全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2: 快走。
3: 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找副校长告你们！
4: 老人呢？
3: 放了。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它揪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它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
3: 傅大炮吗？
4: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看到了草山行馆派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3: 我来想办法。报告镇防组，又换你认识的人了。
4: 嗯，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在一起来的不多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5: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好，来来来来，你脱。
3: 脱。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

0: 我们家里人都在，我们家人新挣点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1: 哎，你出来。 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2: 我知道了。
3: 刘哥，嗯，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1: 哎，好。

0: 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 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谢谢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啊，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你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我！
1: 你别着急。
0: 妈没说她去哪儿了吗？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0: 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 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 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
1: 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
0: 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破木头房子不隔音，风屁都能听见。
2: 我告诉你，妈和真是，欧弟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只要妈不是欧弟，就不会。
1: 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2: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收点水吧，泡一天了泡泡脚啊。

0: 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我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
1: 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抬他教书了？
2: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供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3: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4: 是可笑，不可容。
5: 是可笑，不可容。
2: 释放尹教授。
6: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1: 老板结账。
0: 说服要完，要完呢。
2: 聂副官，
0: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1: 怎么在这儿啊？
2: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1: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2: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1: 好，走吧。
2: 回见。
1: 好。
2: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小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
3: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3: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2: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3: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喂，
5: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4: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6: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4: 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0: 来啊。
1: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3: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3: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1: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3: 哎呀，可真巧。
1: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3: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1: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

0: 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1: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2: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1: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1: 哦，好的。
0: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祥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1: 没有啊。
0: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1: 哦，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0: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1: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长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2: 没有的嘛，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
1: 我去休息一下。

0: 想看看料子。
1: 料子是吧？
0: 哎，
1: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0: 好，
1: 咱这边请。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0: 啊，
1: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您看这颜色多透亮。
0: 嗯，
1: 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0: 这是哪里的？
1: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1: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1: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0: 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0: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1: 以防万一吧。
0: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3: 等等啊，先生。
0: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嘛，我陪你一会儿，自己家人。
4: 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
3: 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1: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0: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1: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0: 啊，好。
3: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0: 好的，
3: 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哎，是这块。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路子。嗯。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
1: 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0: 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0: 这么重要的东西。
1: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
0: 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朱副同志，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我们现在开始暂停联系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2: 哎，吴世同志，我下次见面再打理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吴世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它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0: 小泉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
2: 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1: 妈妈谢谢你们。
2: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2: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0: 一良，
2: 你怎么昨天晚上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吗？
0: 怎么了？
1: 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快快快！ 没事就好。交警在里面。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叫林一伟吗？一良是他的亲弟弟。
1: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城中。

0: 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现在播送新闻，
2: 接着听。
1: 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巡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
2: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3: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2: 哎，
4: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
3: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2: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3: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2: 啊？
3: 拿酒，喝两杯。
2: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3: 我想喝。
2: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3: 我想喝。
2: 现在在办公室别
3: 人看。我想喝。
2: 那
3: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2: 借酒浇愁

0: 先去洗澡啊。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啊？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做手里，那站长可是个新人，但是都是王当上的。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寻获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血，马这物质是这血的，这那我做血老松的，这种马种的。ただただのチーナーはオーピンやるまちってた。チクシボースなのずちゃったにんしぼよるた。ただのやるやるたってとくら。チカセコレンローモルタグロリ。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0: Yeah. Yeah, yeah.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熊猫还那么多意思的，早干那个，现在你怎么喜欢？大伯你当什么？
3: 俺早着的多。
2: 俺早着的多。
3: 大那白色的，大俺种的是卡巴的家，好像是卡巴家去的。
2: 是。
3: 俺特别当老师去的。
2: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3: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早上提起的，公路这个是毛子挡着呢，电话接不着，没接不着。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自个那上下捏的大。
4: 热香，这香干净的。
3: 香干的的，热。
4: 热。
3: 热。香干，热。香干了，工人的干的。但我们工人就是讲不得干。都。
1: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3: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自己那么的提供，给了王今天给我这些狗药给了。
1: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5: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6: 问题啊，能不能更换的事情不便处，
7: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8: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7: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8: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7: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8: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7: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1: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9: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1: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5: 过几天箱子我们一起再要，过两天你再给我跑了几箱。
10: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

0: 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两处管护站。
1: 呀，闺女，小伙伴在嘞。过得人那日子，俺那个边来个是唐僧，这是的，老祖妈子。今年那一届没在看，就到他有了。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林、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那可是到这边来给过九双的到底三个去年下的的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从东的路都是平的收入的那大今年就这样张总的一些一样可以拿买的第一看买的这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的这个路边大正常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出出的时代我的心目是落在沙上公墓我就在沙上去落去然后公墓出落能落去然后我并地起的他来拿个老公的心你们在沙上的心他都在前面被名字抢掉
2: 你就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四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Tamam, sazan ne olan keşik takacağım sana, deti deti şükür, ne satanlar da şey, tam sevi kuran ki tozu şık nağın da uydu. Ne var, giyo me tam şık, oran ki ne ve şık, torkum me deti deti şık var. Tamam, sazan ne zıgı kimde karısına de, ama sazan ne zıgı toklu çekeğine şık.

0: Abra ti ti na cha yema chik ka sa sa na khu che te tsa mel tri so re se te kon na che ma cha zang na tso re se te tsuk pi ke pe de la ka ng ro se na ta tang za tsa tsa te ze na ya te kso tsa che yo le tri cha te hyo ro re se ta da tang bu che na ni wa ngo che na cha zang te tsuk te ti na che na che wi nga ma na cha che wi to za te trak tang te de mi te mi re se ta da na yang khala ke de na ng ra ge ta ur se na che tu ng che te ti na che na ko 这个是村里是那样，可能这个，不然没搞把那个这个代表的晓得这里是样，别的山农都得有的是。
1: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0: 当年阿公的，当年阿伯的，当年些，当年。看那天呢，在烤包子，在拉巴下场时些呢，都在见面的时候，那不都吃不到的。那等那抗战的爷爷，对吧？等那忙不的，等可是忙忙的，在烤那在拉巴抗战时，可套出来了，拉巴时的忙。对是的。对个，等可等呢，他到这个时候呢，可这个家长子的这位时的都。但你我这个呢，那这个这位大子当这个大当老子进来陪的当有的，这些的，心我骂我这个呢，这个见面当，那个这个地头就讲也没得，这个当时的些那个这个小老松的这个，这是他的习惯的。有这位唱的这些的。
1: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0: 他们这个鸡类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少天他用的嘛，他每多少天我们当时那个鸡类们那样，希望我这个那那个的是打仗是弄得的，也不习惯的。
2: 有。
1: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行了，到咱们山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了，那就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行了，对头。呦呦，当得了我真的上个对头。当，咱们上来往，经常讲，每当对了多少钱多，多少咱们上少掉。呦呦呦呦！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哎，你们你俺这是怎么着？说，到底哪点没破不了？去给那个送，哥哥那个这样，呀，足足让你那这样。对个对个啦，对呀，那你没有过去来学东西的，俺们三年那六千多的，那个是一项，俺们是一项是，这个是一项多，多看咱还多那个啊，现在等于多，年纪大算不多，真的呀，我之前那边的发展的人是个多的，如果一来就是，也给叫着让俺是一项。

0: 로소게군게게뭐마잉어키도예뻐서키들고마비옥체그르니마르케
1: 넣지넣넣지넣넣어
2: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刺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青刺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3: 可长的十根的第一个三项我们才想到或者三项的龙马的三项大妹妹的龙洞是可惜妹妹的当时去过的妹妹的地址是可惜三项杨博士的地址家也全部在看是你这个老板忙着了这个诺就没有写的十根可能我们才想到这个三项亏是不加是不是第二个三项是哪这个是这些宿舍的村里是这些三项地址家也有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

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到了。
1: 好，两位，请出示证件。
2: 好，请进。

0: 这个时候还没到，哎，我们帮着整理一下这些用具吧。
1: 好，
2: 快点。
1: 那我摆杯子吧。
0: 好，
1: 有多少人啊？
0: 大概20人左右。
1: 好。

0: 山路人少，记忆不好，我还要不要再跟上去？他去南山干什么？他的去的方向应该是绿茵中学。
1: 你去定好，我马上到。刚刚陈浅给王开雅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出门了。
2: 陈浅，这是让王开雅通风报信去了。
1: 王大奎说，王开雅去南山访问。
2: 南山？
1: 嗯，我怀疑关永山说的狸猫，此刻就在南山。
2: 也就是说，我们有机会会抢先关永山一步。
1: 对，关永山为了自保，他肯定会保住王开雅。
2: 明白。

0: 小子，果脯吃不吃？不用了，来一个，掉了，我来帮你。来，谢谢啊。
1: 这柴火是送到哪儿去的？
0: 前往公都旁。
1: 好。海叔，
2: 哎，
1: 你好，
2: 来了。
1: 哎，
2: 哎，老于跟我讲啊，你是他们厂里技术最好的电工，而且还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回头我们讨论怎么样保护好发电系统不被敌人破坏的这个事情。你到时候多提一些建议。
1: 好的，海叔，我义不容辞。人差不多了，进去吧。
2: 哎，看得见。同志们，欢迎大家来参加重庆工委的扩大会议。可能有些同志还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工委特派员徐海辰，我们临时更换了会议地址，都是为了安全。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地下工作的方针，要从发动武装斗争、牵制敌人的力量，转变为准备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保护城市设施等这一方面的工作上。
3: 同志们，在解放大军到来之前仍然是敌强我弱，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隐蔽，保存力量，慎重行事。
4: 第21兵工厂成千上万的职工都严阵以待，誓死保卫工厂。
5: 工人同志和我党的联系必须尽快建立。
6: 同志们，在这非常关键的时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破坏。

0: 就拿我们电厂的情况来说吧，设备众多，而且一旦遭到破坏，大半个重庆就会陷入黑暗。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啊，可以将我们电力厂的一些重要车间来一个移花接木。
1: 许哥俩，你说说怎么个移花接木。
0: 比如说吧，我们可以把我们电厂的一些重要车间，比如说燃料、气电还有热控这些车间，跟仓库、废料间的门牌进行互调。虽然敌人也很狡猾，破坏力很强，但是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很可能惊慌失措，对我们电力厂的情况又不太了解，如果做得很真的话，能够起到欺骗敌人的作用。我说完了啊。
1: 韩叔啊，

0: 他的一个建议，你怎么看？
1: 这个人为什么能参加今天的会议？
0: 是这样，他对电力系统比较了解，是作为新进工人代表参加的。
2: 哎呀，我去下茅房。小赵，那个茅房在哪？
3: 茅房在那边。
2: 啊，好，谢谢。哎呀，
4: 小杜，哎，你的入党申请书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已经提交申请了。
4: 这个事儿马虎不得呀。

0: 南山方向，共产党可真够狡猾的，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南山会是南山哪里呢？
1: 很有可能是无名洞穴，因为今天是读书日，人群密集，适合隐藏，又便于逃匿。
0: 通知所有人，出发！
2: 是。

0: 请问你去哪里？我去前面看看。前面图书室正在整修，暂且不对外人开放。谁说不对外开放的？
1: 校长张礼庆先生。嗯，那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教职工，是图书室的管理人员。嗯，
0: 那刚刚那位小姐她怎么能进去啊？
1: 他是老师，来参加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交流会的。那你们这个交流会会不会探讨《人民公敌》这部作品？会啊，当然会啊。《人民公敌》
0: 是一部生写的，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不是，说，
1: 你们到底在哪里开会？
0: 我不知道。
1: 吴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你在这儿干什么？啊，我就是想来这儿看看。我听说有个戏剧交流会。
2: 我是问你此时此刻在此地干什么吗？
1: 戏剧交流会啊。
2: 王小姐，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了。哎，吴小姐，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1: 让你们中共开口说话也没有那么难吗？吴小姐，你在说什么？中共地下党在这开会，这支钢笔就是你们通行暗号。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王小姐身上应该有一支一模一样的。
2: 莫名其妙。
1: 白小姐，介意我搜一下你的身吗？
2: 你凭什么搜我？
1: 别动！
2: 你要干什么侮辱呢？把手套摘下来！
1: 你凭什么搜我？
2: 我让你把手套摘下来！你凭什么搜我？
3: 你们什么人？你们是游客。

0: 嫂，
1: 玉叔，
0: 看你还是顺点的吗？
1: 啊，许克林去茅房不一会儿，海叔也跟出去了，往那个方向。
0: 哦。顾明，我这出现没看到海叔啊。顾明，这海叔出去之前问了关于许克林的情况，他有点怀疑许克林呢。
2: 老于，
0: 哎，
2: 龙江，你们两个去找海叔，一旦发现有意外情况，立即汇报。
0: 好，走。
3: 吴若楠，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我会向姨父告发你的。
4: 你告我？相信功夫区长他会知道，他应该相信什么。

0: 吴若男，你放我出去！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跟你那些同伴通风报信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放我出去！吴若男，吴若男，你放我出去！吴若男！
1: 直接带人就冲进去。不行，
2: 他们人数太多，我们进去随时送死。
1: 那怎么办？
0: 你们先去把刚刚那两件事情处理一下，去门口多叫些人手。
1: 你要的四五零就二的不想和你去来了。

0: 徐岩不是放假吗？怎么可能会有铃声？
1: 不好，大家马上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2: 转移。
1: 快走。

0: 刚才的叫声，是不是敌人开始行动了？
1: 比机关长都还熟。
0: 有小音。
2: 敌人之所以有狙击的方式，说明他们人数不多，无法组织围攻。
0: 我们几个可以尝试突围，掩护其他特种阵地。
3: 有几处暗网。
0: 这个人枪法精准，狙击枪杀伤力又这么高，
4: 我们不怕牺牲，
5: 只能为救大家。
0: 好吧，突围。
6: 海叔，海叔，
0: 海叔，
6: 海叔，
0: 海叔，
7: 别动，都别动。
0: 许奎林，是你？
7: 就是我，把枪放下。

0: 好准的枪法呀！谁开的枪啊？
1: 关局长，
2: 这次都是若楠的功劳。
0: 哎呀，真没想到，顾若楠，财务科里面竟然有一位保密局的精英人员。
3: 党国有难，我怎敢苟且偷安？
0: 好，好。哎，对了，若楠，你怎么知道工人联盟在这儿开会？
3: 王大奎跟踪了一个工人代表，这个人谢处长之前重点怀疑过。
4: 一峰，
0: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
3: 啊，一峰，
4: 关局长，
3: 我就是想来这儿看看。我听说有个戏剧交流会，谁知道碰到了吴小姐。
4: 他居然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还把我关在杂物房里面。
0: 好，好，好，不说了啊！哎，老南，老南，你打死这几个共产党，我一定会给你记一个大功。啊，但是我这个外甥女啊，我肯定是了解的，肯定是误，是吧？
3: 对不起，王小姐，我在这里郑重地给你道个歉。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这是在执行任务，你得理解一下，我们这个执行任务经常会发生误会。你看，若楠已经有态度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不许记在心里啊，吓着你了吧？
5: 其他人都跑了，抓到这一个，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6: 我叫孙立伟。21兵工厂的工委委员，
5: 其他人呢？
7: 都跑了。
5: 你怎么没跑掉？
7: 翻墙的时候，我从上面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我是最后一个，他们没有发现我。
0: 凯叔也跑了？
7: 不知道，海叔没跟我们在一起。
0: 海叔没来？
7: 海叔来了。后来他跟许奎林离开了会场，很久都没有回来。季书记安排了两个人出去找他们，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了。那个人说许奎林是叛徒，他把海叔绑架了。
0: 在哪里绑架了海叔？
7: 锅炉房。
0: 快过去看看。
8: 谢处长，搜寻海叔下落这种事儿就不劳你大驾了吧？

0: 有什么人啊？有什么发现吗，处长？
1: 死透了，估计是许奎林干的，但他已经不在了，可能躲下来了。
0: 许奎林不是官副区长的人吗？他为什么躲我们呀？
1: 可能是担心共产党在我们之前找到他。

0: 陈建，你还是来了。我就知道吕布与貂蝉的默契永远都会在。看到外面放的白烟了吗？
1: 那个信号是你发出来的。对，既然现在任务已经成功了，海叔也被我抓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就是李某，我和你一样，都是官府区长的人，我们都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人。
2: 我之前就怀疑过你是不是李某。
0: 你这工人先进代表，装得还挺像。其实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奉劝你一句：国民党的技术已经，最好为自己留条后路。记得这句话吗？
1: 他就是海叔。对，别动！你这是干什么？再动我就打死你！
0: 陈倩，我问你，你是不是共党？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关永山身边的内鬼！啊！你凭什么这么说？
0: 那天我去老于家，我隐隐约约闻到从里屋飘出来炙伤药兔耳风的味道。我刚要去查个究竟，老于制止了我，说里面是他们的人。哼哼。 这么巧，前一天我刚刚给你敷过这个药。

我一直坚信对党国、对军统的信仰不会动摇，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错了，因为你就是屋里的人，你就是。

0: 你说的没错，我是共产党，只可惜你自己选错了。
1: 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0: 处长，这里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1: 没想到这还有个地下室。
2: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3: 我会跟关山说，说你身上藏了一把小刀，自己割开了绳子，然后拿枪打伤了许可林，又把我挟持了，最后逃走了。
2: 许他会信吗？
3: 我会想办法让他相信的。
2: 你现在只有把我交给关永山，才能取得他的信任。
3: 记住，你的任务不是救人，你的任务是保卫重庆。不能把你交给关永山。
2: 我开枪！
3: 开说，我不能。他们拼了！
2: 程姐，你回来！
4: 你干什么？
2: 保密局的查查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爆破图，我们不知道。关永山要查什么地方？他们的行动方案是什么？如果掌握不了这些情报，我们就只能在废墟中应接官兵了。
3: 我不能把你交给关永山，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2: 你不要看着我，你要看着那官兵。

0: 谢处长，你怎么才来？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啊！
1: 没了。
0: 是谁打的你？是我打的。
1: 没问你呀，告诉我，是不是陈浅开枪打的你？
0: 楚灵。

0: 还是得叫您一声姐夫。太无耻了。
1: 我妻子星月就是被你杀害的。
0: 所有人都误会我这么多年，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心月她没死。什么跟你说你不相信？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他被抓捕之后，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判了死刑。枪决的时候，他身上中了两弹。行刑队长验证，他已经死亡。可是当天夜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首饰队的买尸人打过来了，他告诉我，新月还有一口气。我给了他一大笔封口费，让他连夜把人偷偷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一天一夜的抢救啊，人活过来了，但是因为子弹伤到了他的大脑，所以他的记忆力丧失了，之前的人和事都记不住，只在清醒的时候偶尔能想起点点滴滴。这其中就包括了你，姐夫。
1: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重庆市郊外的长寿县，寄养在一个农户家里，每月会送钱过去。日子虽然很清苦，但是足够安全。姐夫，我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和清月能够团圆，但是我也有我的目的。眼下重庆还有很多潜伏着的共产党员，我对这个没兴趣。

上的光斑，倒映的水线，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意，谁在躲闪？努力着，挣扎着。

0: 姐夫，我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和清月能够团圆，但是我也有我的目的。眼下重庆还有很多潜伏着的共产党员，我对这个没兴趣，但是在我们西南保密局内部有一个共产党的潜伏人员，我们查了很多年都没有查到，这是我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你看，我故意让他们站得很远。
1: 关永生行不行啊？
0: 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说了些什么。你放心，姐夫。

0: 清楚，中枪保不住了，我们一定会往南迁。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等我们撤到了南方，我们内部安顿好了之后再速整，到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是你，是你出卖了他。姐夫，你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为你的组织奋斗了这么多年，眼看重庆就是你们的，你不想享受胜利成果吗？只要你写下他的名字，你就可以和星月团聚了。这是星月的照片，你应该还认得出来。
1: 星月，
0: 对，是他。
2: 这是绷不住了。
0: 写了，名字就写在照片里面。

0: 什么意思？关云山，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没有啊。故事变得不错，可是照片是假的，这个技术太拙劣了。
1: 姐夫，你不说的话，他们会枪毙你的。
0: 你不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吗？是啊。我要不说，你不会放过，是吗？

徐海辰太了解敌人，他知道如果自己一直不开口，将会面临怎样的下场。他不会给敌人这个机会，像徐海辰这样倒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还有很多人。1949年9月6日至1949年11月29日，300余名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烈士惨遭屠杀。他们的身体虽然没能冲破罪孽深重的牢笼，但是他们的阴魂在解放重庆的烈火中永生。

0: 这里的人，王凯亚的仓库我们搜过了，仓库窗外有一个甲壳铃，现在可以非常肯定，刚才打铃的就是王凯亚。吴小姐的判断真准，王凯亚我们会接着查下去的。
1: 不用再查了。
0: 不查了。现在不查他，你是想放过他？
1: 对，放了他。
2: 谢处长，让您过去一下。

0: 我曾经大言不惭的跟海叔说会帮他给大姨报仇，可是如今大姨的仇没有报，海叔也没了。
1: 过不了几天，新仇旧恨跟他们一起算。
0: 都怪我，如果我能早一点赶到育英中学，早一点通知他们撤离，韩叔就不会死，大家都不会死。臣妾，如果有一天我像韩叔、像顾曼丽、像龙头哥那样牺牲了，一定要把我们没有完成的使命继续完成下去。
1: 海叔跟我说过，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迎接共同的光明。涅槃计划尚未粉碎，你一定要坚强，不让海叔他们死不瞑目。
2: 王开呀，就这么放了他。
3: 王开呀，有没有敲钟跟他是不是共产党没有太大关系，还不如放了他，看看他接下来的行动。洛国栋妹妹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明天我会亲自去看看。福南，有件事呢在我心里憋很久了，
4: 不说的话总感觉堵得慌。
3: 你说。
2: 你最近这个变化真的是有点大的，我不敢相信啊。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你究竟是要帮陈前呢，还是要抓陈前？
3: 这还用问吗？
2: 当然要问了。我知道其实你一直放不下陈前，当初你去到财务科待那么久，不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他吗？你在逃避。你也知道我会一直盯着陈前不放，所以你就跟我在一起想找机会帮他。当然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
3: 你猜得对。我是放不下陈前，不过你也只猜对了一半。我现在不爱他了，我现在想帮的是你。
2: 是吗？
5: 是，明天下午行动。
6: 我已经和王开雅商量好了，
5: 我一定会照你的要求去做的。
3: 事成之后，你自然能见到你妹妹。知道这次行动详情的，除了洛国栋，就是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目标是将王开雅和与之接头的中共人赃俱获，只有这样，官副区长才会没有周旋的余地。明天下午4点，魏教授会向官副区长提供最终的爆破方案图，我会在3点左右去酒店接他。

0: 我们必须提前在酒店附近埋伏，因为王开雅和骆国栋的行动会在下午三点之前开始。大约下午两点多，骆国栋会到魏教授房间，以自己在爆破方案设计中遭排挤为由，与魏教授理论争执。接下来就轮到王开雅登场了，他会以自己的项链掉落进水池管道内为由，请魏教授去他房间里帮忙。
1: 谁啊？
2: 先生您好，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1: 那好吧，我跟你走。
2: 在那边，谢谢。
0: 这时房间里就只剩下骆国栋一个人，而他是知道图纸藏在哪里的。
2: 真是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这是为难做的。
0: 事实上，王开雅拿到的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假图纸。王开雅不知道自己已经中计，拿到图纸后他会回到酒店。海叔被杀后，顶替他去酒店的人是谁，见面的地点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雷子必须要紧跟王开雅，同时不能被他察觉。

0: 现在这是我们的地方，叫你叫谁？
1: 这不是你的地盘了啊！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呢？
2: 吵他妈什么呢？
3: 大哥，这不是谁收账？还说这是他们的地盘？
4: 你谁是老大？
5: 这位就是我们老姚。
4: 你的地盘？怎么前两天没见着你？
6: 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炼丹。
4: 什么玩意儿？
5: 我们老姚的意思是，前几天不是收租的日子。
4: 这地儿不是顺台码头刘老大的地儿吗？你们是混哪儿的？
6: 龙归龙位，虎归虎台。
5: 我们老姚是说，现在仓库归他管了。
4: 归你管？那我们是什么？
7: 行家台三分，空子押三分。
4: 什么意思？
6: 人不清，行道清，行道不清，
8: 社会清。
4: 你能不能让他说一句我听得懂的？
5: 我们老姚说，
9: 瞎操干什么呢？
4: 部长，不知道哪儿冒出这么一帮人，非要收咱们租。

0: 人呢？
1: 我明明看见他进来了呀。
0: 是不是弄错房间了？
1: 三六没错呀。
0: 是不是打电话的时候人跑了？
1: 不会，电话在走廊那一头，我打电话的时候一直盯着这儿，没人出去啊。

0: 不可能，不可能。裴小壮，我是吴若男。
1: 没想到你来那么早。
0: 麻烦您检查一下爆破方案的图纸。
1: 什么？
0: 检查一下图纸是否安全。
1: 图纸被我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你就放心，
0: 我让你现在就检查，马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
0: 谢冬天杀了骆国栋的妹妹，
2: 人被劫了，
0: 被谁劫走了？
2: 还能是谁啊？
0: 废物，都是废物，又是废物。
3: 王小姐。
4: 骆先生，
5: 太好了，你也安全脱身了。
4: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5: 我妹妹呢？
4: 你放心，你很快就能见到她。骆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5: 嗯。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跟我们一起统一战线的？
5: 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
6: 吴若男绑架了我的妹妹，也全然不顾我的死活，就是为了引你上钩。你救的那一刻，我从你眼中看到了善良。我意识到你和吴若男、关永山之流绝非同类。从那时起，我就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如果我和正义与善良为敌，我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5: 是吗？是
7: 了，哥，是他救了我的。
5: 谢谢医生。
8: 不用谢了，答应的事情我还是做得到的。车给你了，带着妹妹快走吧。
4: 你们快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走。

0: 你赶快把图纸交给组织，我来引开吴若楠。
1: 你一定要平安脱险。
0: 放心吧，周总，你还得帮我做一件事情。

0: 你们要逃命，我们就不要逃命，滚下去！
1: 人看不见了，怎么办？
2: 去个地方，有一个人，陈典绝对不会放弃。
3: 薛丁山望见前方一把九曲歪把红伞，红伞下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女将，但见这女将头上顶着帅字金盔，黄金抹额，顶梁门飘散13曲赞音，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素罗袍，上绣灵芝草，下绣蟒翻身，凤凰裙遮住双腿，镶牛皮战靴，护背骑八杆，走金鞭掐银线，脸上看长得是坐骨英风，绝代姿色，手抄马鞭，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尖2刃刀。薛丁山一看，此人正是樊梨花。
1: 今天你是夜里打工了？
4: 不是我邀功啊，要不是我，外婆今天就做不了辣子鸡了。我刚跟外婆走出龙潭口，我就听到有汽车的声音，我觉得不妙，找个地方躲起来，一看果然还是母老虎那帮人。
5: 哎呀，陈钱啊，这个地方只有菜没有鸡呀、啊、我怎么给你们做辣子鸡呀、啊？
6: 没事儿，我们正好就不吃辣子鸡了，吃点别的。
7: 不吃了。
5: 哎，
7: 哎呦，外婆，
5: 我说陈钱啊，哎，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咱们是不是就住在这儿不回去了？
6: 嗯，暂时的。怎么了？你是觉得这不好啊？
5: 这好是好，这，哎，我孙媳妇啥时候来啊？
6: 孙媳妇，孙媳妇，天天惦记孙媳妇，一会儿就来。
5: 真的？
6: 啊。
5: 你别骗我啊，你骗我打你啊。

0: 来就来嘛，来什么礼物呀？
1: 有一个小阿弟的。
0: 啊？
1: 哎，小阿弟呢？
2: 在屋里呢，睡觉了。
1: 睡觉了？天天喊着见春阳，这春阳来了还睡觉，我就把他叫醒。
3: 哎哎，你让小阿弟睡。
0: 啊，走走走。
3: 这地方不错。
4: 地方还行，挺清静的。

0: 我想起来了，我得去买只鸡。外婆醒过来要做辣子鸡的，忘了，忘了。
1: 慢点儿，
2: 哎，

0: 相处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凌霄花园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那儿，我说的是在民房的时候。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1: 什么？
0: 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喝得把我喝倒了？
1: 我们家以前是开酒坊的。
0: 哦，从小是闻着酒香长大的，难怪。
1: 海叔捡到我的时候，我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那个时候，我身边还躺着爸爸妈妈、三个月大弟弟的尸体。那年闹饥荒，死了好多人。我当时小，好多记忆都记不清了，唯独饥饿的感觉却刻骨铭心。不过那个时候，不管海叔给我吃什么，我都不吃。
0: 为什么？
1: 大概觉得是种背叛吧。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都是饿死的，如果只有我吃得很饱的话，我就觉得那是种背叛。只有当我也饿着，重复跟他们一样的痛苦的时候，才会觉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海叔说那是不对的，他说死去的亲人会化作世间的万物，守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他们也一定希望我们能够很幸福。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变得特别能吃，我就想吃遍世间所有的美食，把那些爸爸妈妈和弟弟没有吃过的东西全都替他们吃一遍。
0: 以后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让你一个人孤独的。等解放了，我就想组织申请，把你娶回家，做我们老郑家的媳妇。
1: 谁要做你们老陈家的媳妇儿？
0: 不知道，小阿弟天天孙媳妇长孙媳妇短的，怕你都快盼疯了。你要是不同意，那等会儿小阿弟醒了，你自己跟他说。你别看我，这种话我说不出口。

0: 也行吧。
1: 你自己跟他说。
2: 我不说。
1: 啊。不说啊。不说，那太好。

0: 哎呀！
1: 小丽醒了。
0: 哎呀，醒了。哎，这个姑娘好漂亮啊！这是那个春咩？
2: 春阳。
3: 咩咩的阳，春阳。
0: 哦，对对对，春阳。哎呀，我这脑子，哎呀，这姑娘可真漂亮啊！是我孙媳妇儿。
3: 哎，
0: 对吧？
3: 别瞎叫啊，能不能成还不知道呢？
0: 怎么成不成不知道？这都到家来了，还有不成的？
3: 哎，你不正好有话要跟小阿弟说吗？你说吧，现在说。
0: 啥话呀？
3: 说呀。
2: 没有
3: 啊，不说了
0: 啊，没有啊。哎，你们在这玩会儿，我去做辣子鸡。做啊，
2: 谢谢。哦，
0: 哎呀，那鸡没有啊？
3: 周总去买了。
2: 啊，对，刚去。
0: 哦，是吗？
3: 对对对。
0: 哎呀，那太好了。哎，那我先去准备一下啊。
3: 哎呀，准备什么？快坐吧，凉会儿，凉会儿，凉会儿。来，
0: 好，
3: 妹子娘，快坐。
0: 哎，这姑娘叫春阳。嗯啊，我记住了。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好看啊。
3: 好看吗？嗯。

姨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了。您大约也已经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抱歉，我没能亲口跟你说一声告别，也无法向疼爱我的姨妈完全坦诚。是的，这张书页来自于我养母钟爱的那本《基督山伯爵》，而这本书多年前就已经在你家的书架上，成为关永山的珍藏。是的，我的养母，也就是您的姐姐，正是被关永山所杀。我无意清算旧账，也不是为私仇而来，我只是希望您能知道事情的真相。至于未来的路怎么选，完全取决于您自己。不过，不管您做了什么决定，都衷心地祝福您。

0: 这区长的椅子坐着也不舒服，争来争去也不知道争了什么名堂。
1: 都坐不了几天了。
0: 关永山啊，估计会死不瞑目啊。身边总共就两个共党，一个是外甥女，一个是亲信，他不在谁在？
1: 爆破图丢了，陈潜王开牙跑了。

0: 好意思。
1: 那可你怎么办？
0: B 计划执行的怎么样？
1: 人我都已经派到大西沟定力场了。
0: 想办法把市里边的跟电力行业相关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全部集中到大西沟电力场。
1: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共党进城呢，指挥不动啊。
0: 指挥不动就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去，厂房设备工人专家所有我们带不走的都不能留给共产党。要让黑暗笼罩重庆。
2: 有点意思。

0: 前，我军的外围接报频传，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解放大军正在向重庆逼近。北部有我47军由涪陵顺江而上，中部则有12军自南川向西挺进，南部则有我11军自綦江向北报仇。这3路军队相继于10月27和28日攻占了重庆的外围、江津、顺江场和榆东镇等据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日就可以挺进重庆的城区了。
1: 哦，好消息。
0: 不过，在我们拿到图纸之后的第一时间，我们迅速地布置下去，抢在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封锁之前，占据了包括建设、长安、嘉陵等兵工厂，消除了爆破装置。然而，最重要的大西沟电力厂已经被保密局完全控制了，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搞什么阴谋。
1: 周佐已经扮成细煤的工人混进厂子里了，但是这几天一直没什么消息。
0: 是啊，几乎所有的通讯都已经中断了，城里面是越来越乱了。大部分国民党残部已经逃到了成都，城里的破坏行动时有发生，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好，
3: 好。

0: 吗？
1: 凯雅，如果我不约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不联系我了？
0: 对不起，姨妈。
1: 没什么对不起的，这段日子你陪着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这就够了。其他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但是，有件事情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啊？
1: 前两天，我无意间听到永山和他的秘书说要把电力技术工人集中到一起，控制好。
0: 控制？控制在哪儿？为什么要控制？
1: 今天打电话的时候又提到了大西沟电力厂。
2: 大西沟电厂？好，有多少？20吨TNT。
1: 说 T， 哎呀 ，T 什么来着
0: ？TNT，
1: 对，就是这个。说要把20吨的 TNT， 今天都运到大西沟电力厂5号。

仓库，然后今天下午3点封锁，什么灰飞烟灭。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胡昌生深入调研督导吉隆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月满中秋，万家团圆，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节日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升腾浓浓烟火气。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天南海北的游客拉萨过佳节，高原温情，温柔旅途时光。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区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交流研讨，守护高原生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

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来到泥石流核心受灾区，胡昌生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并详细了解灾害和搜寻工作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他说，灾害发生后，大家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专业优势，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安全。胡昌生还看望慰问了吉隆边检警察和吉隆海关官员，要求各有关部门关心照顾好遇难者家属，希望大家保重身体，振奋精神，立足当下，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在吉隆镇新疆村沿线，胡昌生仔细了解灾后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让受灾群众搬得出，能就业，可增收。在萨勒乡色琼村观测点，胡昌生仔细观察山势地形，详细询问泥石流灾害形成原因。他强调，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全面排查整治冰湖、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灾点风险隐患，坐实立体监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走进受灾群众明马、半增家中，胡昌生与他们聊家常，详细了解日常生产生活情况，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盘活集体经济，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调研中，胡昌生主持召开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汇报会，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科学安全，充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尽最大努力搜寻遇难者和失联人员，加强现场人员管理，紧盯地灾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扎实做好环境消杀和疫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坚持依法依规，按照一人一策一专班的要求，注重方式方法，形成工作合力，做实做细政策解读，对遇难者家属、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加强心理疏导，落实抚恤救济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抢险救援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西藏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冰湖冰川资源调查，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策、一地灾一方案、一专班。凡是有群众居住的地方，都要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预报预警，科学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和防灾培训，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正确政绩观，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关心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扎实做好灾害后续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

0: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工会财、人为、蛋巴、猪手科参加。中秋的月色照亮万家灯火，也映照国泰民安。连日来，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品文化、猜灯谜、做月饼、画团圆，共同欢度中华民族传统佳节。
1: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了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藏式围棋集任围了一桌又一桌。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
2: 今天带着小孩呢玩了猜灯谜、正式围棋，还有克朗球，感觉挺开心，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3: 大家可以猜灯谜，投入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1: 中秋讲团圆，也讲守望相助。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从修枝到造型，一步步带着做。花艺刚完成，手工月饼又开始做了。活动接地气，也有温度，让传统文化在边境小城更受欢迎。
4: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5: 通过这种大家乐于参与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进行了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还一起品月饼聊家常。
6: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为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纳曲嘉黎县相关部门走进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情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
7: 他帮着去搞个地他人到处给提前在了银行到处给好了的那么大各地县给。
1: 在阿里改则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精心准备300多条灯谜，吸引2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现场人头攒动，笑语不断，
8: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中秋节里，全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各族群众选购团圆礼品，置办过节物资，处处升腾着欢度佳节的浓浓烟火气。
0: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欢度中秋的喜庆氛围浓厚而热烈，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畜产品种类齐全，各族市民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
9: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3次大补货，月饼、生鲜、粮油各类礼盒货源都很充足，
10: 东西比较齐全，然后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0: 从商超里热销的月饼到汽车、家电、家具等大宗消费品，中秋佳节的到来让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五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
11: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12: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0: 在这个寓意团圆、充满喜庆的传统佳节，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供应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
13: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都比较多，生意都比较好。

0: 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1: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纳曲市索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节日慰问。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备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团圆。
2: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3: 并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1: 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也有不少人身在旅途。在拉萨一家客栈的小院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家一起过中秋，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欢笑不断。大家在高原上温柔相逢，同样感受到了家的温情。
4: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将至，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5: 准备了一些水果啊，还有一些餐食，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活动，就是大家写些祈福的语言呐、我们家有很多都是一个人，是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在小绿儿里热闹热闹一下。
4: 没一会儿，小院就布置好了，干净清爽间也有了过节的气氛。客人入住后，店家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6: 你写了什么？
7: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
6: 字好好看呀！
7: 喜乐无忧，大家。
4: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点暖意。
8: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那个布置，就是中秋的那个氛围很好，觉得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4: 快到晚饭时间，厨房里热闹了起来，老板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不少游客也主动帮忙端菜摆盘。
9: 我点到名的先拿外面的碗打坐了。 OK， 全部打德基
7: 到。
4: 饭菜备好，客人也陆续到场，我们这些来记录的也被邀请坐下来，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10: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11: 你哪里？
10: 山东威海人。
11: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下次真是争取去威海。
12: 谢谢。
4: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的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唐唐即兴拿起吉他，给大家弹唱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
13: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刚进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好灿烂的微笑的一个小妹妹，接下来我就是跟哥哥姐姐们就是一起打牌，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为我之后的行程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铺垫。
14: 那天是高反，然后给我们准备的高反的药，
15: 熬的粥，
14: 那个粥熬的特别的辣，
13: 是应该的嘛。
16: 然后来拉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是吗？
14: 对。
4: 在客厅里有面照片墙，都是以前客人的照片，不同时间来的人都在这个小院里热闹过，今天也一样，大家从各地来坐在一起就是团圆。
9: 因为做了16年了嘛，从中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一种东西。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热爱西藏、热爱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在这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4: 晚饭后，老板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
7: 团团圆圆，
4: 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0: 日前，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区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内容开展交流，进一步完善保护思路，细化工作举措，
1: 探索构建属地管护加专业监测协同工作模式，改变传统经验式管护模式，为今后园区生态修复规划、资源管控、项目实施、种质资源保护提供权威、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全面夯实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的科研基础。
0: 专家团队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勘探，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
2: 非常震撼，这可以说是世界屋脊的绿色珍宝。目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全球自然分布的最为顶级的古树群。古树群的平均树龄超过3000年，最大的古树呢，树龄呢有4000年的，同时呢面积呢接近12万亩。我们初步估算呢，分布株数呢超过20万株。我建议啊，加强对这一块的保护，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的古树三普，制定古树群的保护方案，实施古树的保护工作。
0: 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实时掌握生态动态变化，持续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科技力量持续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3: 包含了水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根据我们监测的指标结果显示，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0: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赛区比赛日前在重庆潜江收官，20支队伍同台比拼，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4: 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丰收来之不易，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上台表演的17名演员都是安绕镇的农牧民，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家乡，登上全国赛事舞台。参赛曲目《望果欢歌》讲述家乡变化，展现当地群众积极向上的新面貌，把高原民俗风情、老百姓的幸福感受带到赛场。
5: 这首歌扎根拉岗村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把核桃产业、人居环境改善这些实实在在的脱贫成果转化为文艺创作素材。
0: 赛事期间，山南市抓住机会现场展销农特产品，借赛事人气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6: 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浊水古镇重庆潜江，看到我们来自西藏嘉察县的这些优质的农特产品，首先是觉得很欣喜啊！我觉得这种民族产品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好。
7: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歌大赛、村 BA、村舞这一类文化载体，持续推广我们县的农特产品，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0: 根据赛事安排，10月10号，嘉察县代表队将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赴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今天上午，2026年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区的13支队伍、78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球场，按照 U8、U10、U12三个组别展开角逐。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小球员们迅速投入比赛，赛场上的每一次攻防都充满活力。
8: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比赛，我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但是我相信我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9: 上个季度我们夺得了冠军，代表西藏去了北京打篮球比赛。我已经练了1到2个月，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准备把这次的冠军再次夺入囊中。
0: 此次比赛为期2天，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从训练场到比赛场，篮球带给孩子们的不只是比分和胜负。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不断普及，越来越多孩子走进球场，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也收获坚持、合作和自信。
10: 本次赛事依托体彩公益力量，为我区青少年搭建篮球交流平台，坚持以赛促学、广参与活动，既能普及篮球运动，丰富青少年。

0: 年课余生活也有助于发掘本土篮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篮球事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2026年东游西藏活动将于10月15号开启，持续至2027年3月15号。届时，除寺庙景区外，我区所有5A级旅游景区将全部免门票，且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将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活动将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成本，进一步激活我区冬季文旅市场。
1: 本次中秋国庆双节，预计拉萨火车站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超10000人次。10月1号为客流峰值，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次。为应对双节客流激增情况，拉萨火车站将新增10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省际干线与区内重点旅游环线，实现长短途运力互补，缓解客流压力。
2: 近日，茶余县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镇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茶余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此次镇品认证借助深圳市场与标准优势，为茶余农业产业注入新动能。
1: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乡村足球友谊赛活动，借鉴贵州村超经验，同步开设高原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牦牛肉、酥油、奶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有效打通乡村体育加产业推广融合渠道，实现赛事聚人气、产品拓销路、产业提名气。
2: 近日，深扎县开展三下乡集中宣传示范活动，现场宣讲民族团结、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配送药品27类，切实将暖心政策、法治知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1: 日前，巴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仪式上，30余家企业自发捐资30余万元，活动为巴宿县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提供了支持。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

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

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这官印之事，不知您明天要如何处置啊？
1: 侯局长，您来之前三舅跟我说，黄子荣是前清的举人鲁西南的名流，因此在官印这事上，让我要讲究点分寸。 这事难办呀，侯局长，你是济宁官场的老人，你觉得这分寸我该如何拿捏才好？特派员，这件事儿应该让我说什么好呢？啊，
0: 有一说一，知无不言。好。
2: 侯某就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了。
1: 特派员，此人跟土匪眉来眼去，关系复杂。这飞鱼岛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他黄子荣凭什么能从虎口里边抠肉，平安把这灾银从飞鱼岛给带出来？这里头怕是有文章啊！这么说。
0: 通匪，平时都督听的都是黄子荣的好话，可这一裤腰烂账，都督他是永远也搞不清啊！
1: 不像话，太不像话！侯局长，要是真像你所说，别说是罢官。
0: 就是上头都不为过。
1: 特派员，您呢，也用不着这么生气。侯局长，我三舅还嘱咐，让我在济宁这个地方物色物色，看看能不能找到接替黄子荣的人选。我三舅真是英明啊，要不他老人家能当都督，他看人那这。

0: 我看侯局长就不错嘛，有能力，懂人情，把济宁交给你治理，那比黄子荣要强多了。多谢特派员提携。
1: 黄执事，请把官印拿出来吧。
0: 印怎么？印还没找到。黄执事，当初你跟都督是怎么保证的？如今期限将至，既然官印还没找到，那就莫怪法不容情。现在本特派员宣布，
2: 罢免。

0: 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官印已经找到了。
1: 什么？印找到了？
0: 不过请特派员再给我一天的功夫，明天一早我把印交到您的手上，请您验印。
2: 到时候你要还拿不出官印的，
0: 那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3: 康顺啊，你确定这官印还在机关山？
4: 在，绝对在。前两天黑脸进城打听啥时候处置黄子龙的时候，我就问他，他说官印就在牛振山的柜子里锁着呢。
3: 那就奇怪了，你说这官印还在机关山，这明天黄子龙拿什么来交印呢？
4: 局长，这印在牛振山手里绝对没错，难不成黄子龙明天打算弄个假的蒙混过去？
3: 假印？
4: 也许他不敢啊，这刺客官印可是掉脑袋的重罪啊。
5: 渭水一战，祸福沉舟，逼到份上，黄子龙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
4: 但这官印可不是一般人能刻出来的呀。
5: 一般人是刻不出来，可有人能刻出来？别说是小小的县公署，就是皇帝的玉玺，给他点功夫，他都能给你弄出来。
4: 您是说杨春藻？哎呦，局长高明啊，那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了。可是局长，这特派员他没见过官印，明天可不能让黄子龙弄个假的把事儿混过去了。您是不是得给特派员提个醒啊？
5: 不用，只要这李逵没死，李鬼翻不出什么风浪。
0: 特派员，请验印。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弄死啊？
1: 郭局长，你曾经代理过县知事，又是济宁城的老人，哎，请你帮他长长眼。既然要还黄知事一个清白，那就一定不能弄错了。
2: 是还是不是？
0: 可佩云，这是真是假，还真不好说。哎，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有正事儿。那里边哪个人当官的？
2: 我送官印，
0: 叫他进来。来人，报上姓名。
2: 叫花子一个无名无姓，
0: 放肆！这是省里的特派员，还不赶紧跪下！我是穷，我不是傻。眼下是民国，又不是前清，我没犯法，我跪谁呀？我跪？哎，你给钱不？给钱我给你跪一个。
2: 你好了好了，
0: 这济宁城的叫花子还伶牙俐齿呢啊！好了，不跪就不跪吧。刚才你说送官印，怎么回事？
2: 你看这个态度，我就愿意跟你说话。是这么回事儿，早上吧，有个人给了我一两碎银子，说让我把它送过来。侯局长。
3: 方官印，怪呀，真是怪！
2: 怎么了？

0: 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
1: 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局长， 黄志士这封印呢是假的，
0: 这个叫花子这封印才是真的。
2: 侯立人，你胡说什么？
1: 是真是假，一看便知。
3: 哎，那个，你们等会儿再商量。这个东西我已经送到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就是你这么大个屋，连口吃
2: 的，你快走吧，
0: 出去。诸位，请来帮着长长眼。
4: 还是侯局长说的没错呀。这方印确实是有毛病，这要不是有针引对比着，还真看不出来呀。
5: 对呀，
6: 是
5: 看不出来。是啊，
6: 是看不出来。
0: 全明白了。黄子荣，你好大的狗胆，竟敢私造官印，蒙蔽本官！
2: 杜白猿，你听我解释。
0: 什么都不要解释了，到省城大牢里去解释。哎，把两方官印查封，备车。回济南，
2: 特派员，这个印。特派员，你不能走。
0: 不要解释了。诸位，方某告辞了。
7: 我说服你，
0: 谁都不要动。

0: 您这丢失官印，最多就是当不了官了。可您这伪造官印，这么大的事儿。
1: 自杀了！
2: 哦，黄子龙没死，郑厅长来了，他才是真正的特派员。

0: 郑厅长，郑厅长，侯主任，这印是怎么找回来的？
1: 侯局长分管县里的治安，来龙去脉还是请他讲讲。
0: 侯局长，你说说吧。啊，郑厅长，这件事呢？其实就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有一个歹人听说咱们这官印是金子打造的，于是就悄悄地潜入了县公署，把印给偷走了。结果偷过去一看，就是一个黄铜疙瘩，他又怕摊上大事儿，就把这印给扔了。结果让一个叫花子捡着了，就给咱们给送回来了。
2: 既然这官印找回来了，此事呢也就不深究了。不过呢，黄执事保管官印不力。 侯局长管理治安不严，这才导致官印被盗，横生是非。你们恐怕难辞其咎。这样吧，二位罚俸禄半年，都没意见吧？
3: 没意见。属下听从安排。
4: 秦安，去找个信得过的铜匠，你看着他，把这枚假印给化了，免得日后再生出什么是非来。
3: 是。 哦，对了，老爷，侯里人那颗夜明珠，您打算如何处置啊？

0: 你派人暗地里去趟京城，把它换成银子，带回来之后捐给县里。今年看起来又是大旱，春播秋收的，光靠省里拨的那点银子也不够用。这么做也算是替他们侯家，给济宁百姓做了件好事情。
1: 愚蠢，愚蠢！你怎么也不动动你这中脑子？真的要是临场换将，我怎么能不给你个信儿呢？那个假冒的特派员说他是都督的外甥，你是不是觉得我郑三民是棵歪脖树，想借机攀高枝啊？
2: 不敢不敢，立人不敢。立人本来打算借机置黄子荣于死地的，可没成想他
1: 没想到让人家将计就计了。你也不想想黄子荣是谁？那是前清的举人，你跟他斗心眼儿，你斗得过吗？
2: 是。
1: 这好不容易布下的局，又让你给掀翻了。你说，怎么办吧？
2: 厅长，丽人知错了，丽人的前程还需厅长提携，这是丽人的心意，请厅长笑纳。
1: 行了吧，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啊！就算省里边撒下海捕公文缉拿那个假冒的特派员，这如今一片乱世，恐怕也是大海捞针。这事儿要是让都督知道了，你就得留下个饭桶的印象。以后我就是想替你说话，恐怕也不好办了。这回就当吃个哑巴亏吧。哦，对了，那个假冒的特派员那儿，你没受什么损失吧？
3: 承蒙厅长惦记，就送了点土特产，没损失。
4: 都说好丽人精得像个猴，要我说呀，他娘的就是头蠢猪，让老子学黄天霸偷官印的似的，让老子进城贴告示的似的，让老子派人送印搅局的还是他。嘿，到头来忙得咱们是满脑门子冒汗呀，最后还是让黄子荣给耍了，又让一片人看笑话了。

0: 我们皇老爷制夺官印，学生给您道喜来了。道喜？啊！自古官匪不通，少当家的深夜之子，只怕我皇家要遭灾了。切，
1: 这话说的有意思。我听人家收书先生讲过一字诗的故事。
0: 黄老爷虽早上教我那么多字儿，我一片人就是动谁家，也绝不可能动黄老爷家呀。只不过是教了几个字而已，算不上师徒。既然少当家的不是来踩盘子做买卖的，那就请回吧。你也知道，我身为济宁知事，缉拿盗匪，责无旁贷。
1: 既然黄老爷不给面子，要缉拿盗匪，好。
0: 动手吧！我一片云虽说读书写字不在行，可要是动起武来，八个黄老爷也不是对手。
2: 好，好，好，我承认我拿不住你。那现在席也倒完了，没别的事情，你就赶紧走吧。
1: 我有，谁说我没有？
0: 你有什么事情？

0: 下来。你来干啥？
1: 我们上当家的，来让你爹商量大事儿。我爸疯了。

0: 钟婶婶可喝中了，看书困了，出来打杯凉水，洗把脸，提神。
1: 我爹用3000两银子作为学资，你在飞鱼岛上就教我那么几个字儿，我们飞鱼岛吃大亏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1: 你今天再教我几个字，否则我不走了。
2: 好，那我就再教你几个字。
1: 哎，对，这就对了。
3: 大少爷，你认识这么多字儿，你也教我几个呗。
4: 认字容易，写字难。哎，你会写字吗？
3: 我只会写几个字。
4: 哦，来来来，写给我看看。

0: 起跟我念：盗、贼、寇、匪。
1: 盗、贼、寇、匪。哎，你叫这几个字啥意思？
0: 自仓颉造字，后人世代修订补充，但凡能传到现在的，每个字背后都有他的故事。
1: 那你给我讲讲，这匪字背后是啥故事？

0: 子荣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哈，来了贵客你也不说一声，
1: 娘怎么着也得请他喝杯茶呀。
2: 老夫人，
1: 哎，闺女，喝杯茶来。来，闺女，请喝茶。
2: 谢老夫人。我今天跟着黄老爷长学问了，学了好几个字呢。时候不早了，您早点歇着，我走了。
1: 闺女啊，你看这深更半夜的啊，也少月亮没星星的，我这样吧，给你找人点个火把，也好给你照个亮，壮个胆啊。
2: 不用，老夫人您放心，我一品人胆子大，不怕走夜路，鬼见了我都得绕着走，别说人了。
1: 行，这姑娘一身的故事，
2: 一看您呐也是一身的故事，改天我专门来听您讲故事。
1: 好。
2: 盗贼寇匪
1: 反了，
2: 告辞。
1: 误会啥呀？这又不是头一回来。
3: 不是。
1: 子荣啊，行了，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回去睡觉吧。

0: 大掌柜，如今运河衰败，过去不少靠着运河吃饭的人没了生计，如果能去铁路做工的话，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为此，保某大力支持。有什么需要县里帮忙的，不必客气。招工的事儿就不给县里添麻烦了，我自己带人去做就是了。啊。 您公务繁忙，我就不多打扰了。告辞。
1: 好，那掌柜慢走啊。好，那掌柜，
0: 我走了。
1: 老爷，这是省里新。

0: 静安，我让你查的漕运情况查得怎么样？
1: 老爷，我带人仔细查过了，眼下运河上还在跑货船的就只剩下宋家和李家了，李家船少盘子小，听说也准备撤摊子散伙。
0: 那客船呢？
1: 客船太慢，除非有大宗的行李，不然很少有人会走水路，为数不多轻巧的客船吃水不深，现在的河道足够应付，就算修河对他们也没啥用处。
0: 如此看来，若修运河势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既然是这样，不如不修。
1: 老爷，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0: 哦，
1: 济宁运河河道是整条运河的水脊，按照以往的规矩，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这是自打康熙时候就定下来的，您要是猛不丁的给改了，只怕
0: 有些规矩过了时，该改就得改。
1: 是有些规矩啊，不聪不痒的改了倒也没啥，修河这事儿可是块让人眼馋的唐僧肉啊，多少牛鬼蛇神都盯着呢，如今这钱都拨下来了，老爷若是想停只怕没那么容易。依我看呢，您先别急着对外说要停修运河，先让各路妖精现现形再说。
2: 二位，这郑厅长的意思是
3: 县官不如县管啊，这修河的银子毕竟都拨到县里去了，我表哥隔着一层他使不上劲。
2: 是啊，如今这济宁城都在黄子龙一个人手里，别说是修河这样的大事儿，就是平时动一两银子都得过到黄子龙手里那支笔呀。
3: 何局长，都说这个黄子龙是黑脸的包袱，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啊他就不动心。
2: 这银子从黄子龙那儿放不下，咱们可以想办法从马彩英身上试一试。
4: 黄执事，这是之前我和侯立人签署的接管河闸的文书啊。前些日子您叫侯局长就跟我商量收回河闸的事儿，要是交出河闸得让兄弟们有口饭吃，对不？
0: 扎爷的意思是，
4: 我听说马上就要修整河道了，扎某想带着兄弟们揽下这个工程，不知黄执事意下如何呀？

何款到手，两成的好处银子，我马上送往您府上。

0: 大爷，此事我再想想。
1: 小东子，你咋来了？
2: 表姐，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说。
1: 啥事儿啊？
2: 听说咱县城里整修河道，我呢有个姓冯的朋友，专门干这样的活。

0: 能不能跟表姐夫说说呀？
1: 小东子，你表姐夫的脾气秉性你知道，这跑关系走门子的事儿，别说是我，

0: 交给他做，好吧？
1: 这个我倒可以交给你表姐，但是成不成，我可不敢说啊。
0: 谢谢表姐。表姐，我知道您喜欢吃点心，这是我专门从兰芳斋买的核桃酥，还热乎着呢。您可一定自己留着吃啊。
2: 这个扎爷耳目够灵通的。
3: 过去修河清淤的都是一个姓冯的人称的，听说是郑三民的表弟，现在连扎爷都动了心思，估摸着这姓冯的也该有动静了。
2: 虽说整修运河得不偿失，可毕竟还有一份所得，如果让这帮蛀虫把工程揽了去，只怕是一患无穷。之前我对修河还有几分犹豫，现在看来这河绝不能修。
4: 上百年的规矩啊，他黄子荣上任才几天，说改就改，张狂实在是太狂了。
5: 爹，爹，您消消火，消消火啊。哎呀，黄子荣这规矩改的确实是着急了点。可是我觉得呢，他做的也有道理。
4: 狗屁道理！
5: 爹啊，我听明白了，说到底您就是舍不得咱们家那支船队嘛。
4: 我当然舍不得，皮航、粮站、船队，那是咱宋家先祖立业的根基。你说在爹的手里边，他断了一根，我怎么对得起咱宋家的祖宗们？
1: 老爷，您回来了。
2: 啊，睡着了。啊，
1: 睡得可香了。今天五叔家的孙子办满月酒，您还没回来呢。您饿了吧？
2: 啊，有点。
1: 吃点点心。
2: 哟，兰芳斋的点心，你买的？
1: 今天小东子来了。
2: 哦。人呢？
1: 说有事儿着急走了，也没留下吃饭。他今天来呀，

0: 我要是知道说什么也不会收的，明天我就给小东子退回去。退回去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小东子这个姓冯的朋友是郑三民的远房表弟，他肯定是怕直接送钱我不收，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
1: 这张银票，看来这道道还不少呢。娘，啥意思？ 这些年借着修和清淤，郑三民肯定从那个姓冯的那儿捞了不少好处。这钱咱要是收了，子荣从今往后就得听他郑三民摆布了。娘，我就是跟家里的亲戚撕破脸，给他把这个给他们送过去。
0: 彩英，毕竟是亲戚。
2: 能好好说话，还是尽量好好说话吧。只怕现在想好好说话都不成了。我倒有个主意，能让你既保住面子，又能把银票送回去。
3: 表姐，
0: 不是我说你，你咋能办这种事儿呢？
2: 表姐，你听我说，这个
0: 算了，也就是自己家亲戚。 要换上外人，我早就开骂了。我跟你说，为了说服你表姐夫，我可是软磨硬泡，费了好多口舌。这个是合约，该空着的地方都空着呢，让你那个朋友填上，找时间去县公署找你表姐夫盖上印。后面的事情。 就等着拿钱干活吧。
2: 谢谢表姐，谢谢姐夫。

0: 喂，这是我表姐夫给您的合约。
1: 疯着呢，看来这黄子荣是个老手啊，在行懂规矩。
2: 看来这事儿他在德州也没少干呢。

0: 上当了！好，王子荣，给我等着！
1: 这回你闹的动静可不小啊！郑厅长，事情是这样的，上报的公文里该说的都说了，你就不用多说了。都督这次派我来，主要是想听你民意。
2: 民意？
1: 就明天一早吧，你通知济宁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和珅庙集合。大伙一起商量商量修河的事。
2: 郑某奉都督之命，前来济宁，听取民意。
3: 究竟修不修运河，还请诸位畅所欲言。各位，请发表高见吧。我先说两句。诸位，铁路兴，运河亡，这是天道。孙某同意黄执事的主张。
4: 汽修运河，孙掌柜的话有些偏颇。运河啊，就是个人工河，你管它，它就兴；不管它，它就废了。铁路呢，好处是运量大，速度快，但是费用太高。运河就没这个问题。运河就是便宜，发船灵活，结合咱们济宁做小本买卖的人居多这个特点，我觉着呀。
5: 还是把河道修好了，大家会议更多，是吧？郑厅长，老朽也想说两句。
6: 孙科长，
7: 来来来，
5: 您呢？
7: 上，
6: 来来来，
7: 是来来来，
6: 慢点。
5: 乡亲们，咱们济宁是礼仪之邦、孔孟之乡，老祖宗打小就教育咱们“百善孝为先”呐。这条老运河就是咱的爹，就是咱的娘，咱们能眼睁睁的看着咱的爹娘就这么枯死啊？看着这条老运河就毁在咱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吗？
2: 宋会长所言句句在理，字字含情。运河虽老，可它寄托咱济宁人的情思，关系着济宁城的命脉。看来黄执事上书停书运河一事，考虑还是不周啊。民意难违。黄执事，这修河的规矩。
1: 还不能改啊，郑厅长，宋老爷子的话有些道理。不过，宋家养着船队呢，立场难免偏颇。那你的意思是，宋会长的话不能代表民意？
8: 是。
1: 那诸位还有什么高见啊？
9: 郑厅长，查某有话要说，
1: 查爷有话请讲。

0: 王知事，您刚才所说宋老爷子不能代表民意，那请问我船帮的兄弟们算不算是民意？
1: 扎爷有话请直说。
0: 自从有了这运河，就有了船帮。几百年来，我船帮祖祖辈辈就是靠运河吃饭。如今您弃修运河，那就请黄老爷给我们船帮兄弟们一条活路。

0: 乡亲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民意。
1: 子荣啊，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当初你走马上任时的誓言，难道都忘在脑后了吗？
2: 郑厅长，
1: 不要再说了。修河是民意，难道你要违背民意一意孤行吗？明日我就返回省城，向都督回禀此事。
3: 修河的事儿，郑三民、宋长贵扎眼，各怀鬼胎，还打着民意的幌子。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吧，反正花的又不是咱皇家的钱，他们愿意折腾就让他们折腾去吧。那也不行。虽说钱不是我的，但却是全省百姓的血汗税款。我不知道也就罢了。 现在眼睁睁地看着让这帮蛀虫分了吃了，我心里过不去。秦安，那掌柜还在济宁吗？
2: 在，他来济宁招工，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0: 招工了啊！铁路招工，包吃包住，待遇优厚。小兄弟，来报个名，我们这包。
1: 哦，黄执事，
2: 大长，请请，哎，请。
3: 大掌柜，
2: 这太客气了。
3: 哎，快坐，快坐。
4: 怎么样，工招待顺利吗？哎呀，
2: 这济宁城的百姓还是保守，一听说给洋人干活，愿意来的不多。我是正琢磨着，实在不行再到别的地方想想办法。哦，
4: 大掌柜，黄某有事相求。
5: 那爷啊，我听说了你招工不顺，可再怎么不顺也不能招到我宋家来呀！啊，你把我船队的伙计都招走了，我宋家船队怎么办？哎呦，
2: 老爷

0: 我可听说宋家船队有好几个月都没发船了，这运河衰落是大趋势，您老常年做买卖，不会看不透这个道理啊？
1: 宋家船队是有好几个月没发船了，那是因为河道淤塞，只要河道清理干净了，我们宋家的船队那还能跑好几年呢。
0: 我可听说了，那黄知识是不打算清淤的。
1: 他是不想清淤，可民意难违。再说了，我们有郑三民亭长的大力支持，他黄子荣说了不算。
0: 好好好，那就算是今年修了，那明年呢？官场多变啊，我就不信他能年年修河。可这洋人招工的事儿不是年年都有，老爷子，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 南爷，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今天是来给黄子荣当说客的吧？
0: 哎呦，老爷子，我那某就是个买卖人，眼里只有利益两个字。我跟黄知识又没啥交情，我犯不上替他当说客呀。我今天来呀，倒是想实心实意的劝劝您，做生意要未雨绸缪啊。
1: 南爷，你的好心，老朽领了。我宋家船队的人，我自有安排，此事就不用您费心了。
2: 人我有的是，不过得按我的条件来。
0: 那您说说您的条件。
2: 我有四个条件。第一，每人每月二两银子。第二，人去了以后，只许火辞东，不许东辞火。第三，一日三餐，顿顿见得着白米白面，两天一顿肉，三天一顿酒。第四，无论生老病死，洋人都得担着。你觉得咋样？
0: 洋人开的是铁路公司，不是慈善堂。您这些条件，别说是洋人，到我这儿就通不过了。
2: 洋人还没说过不字，你倒先反对着。
0: 不是我反对，
3: 拉胖子，你可别忘了，当年要不是我师傅的老人家寒冬腊月的带人去帮你凿冰运河，你早被你的债主逼得跳河了。哪有你今天坐在这儿替你杨爹说话的份儿啊？
0: 是，正是因为当年扎爷对我有恩，所以我今天才来这儿。其实呢，我今天来真是想帮船帮一把，也算还了当年您对我的救命之恩。
3: 还我师傅的恩情？
2: 放屁！
3: 船帮船帮，你把人都拿走了，你让我师父当光杆老将啊？还叫啥船帮呀？我劝你师父赶紧打你的破烂滚蛋，要不我现在就打死你的狗腿。
0: 好，那我告辞。
4: 那掌柜，
0: 再见。
5: 这件事儿让你受委屈了，实在对不住。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给我介绍公园那是帮我呀，买卖没谈成跟您没关系。只是现在这个宋家和船帮啊是认了死理了，您的一片好心在他们那儿都成了恶意了。
5: 凡事尽己所能，问心无愧就好。
0: 黄执事，我怎么听说这修河的事儿，您最后还是没扛住啊？依我看，今天这事儿，应该是郑三民在给您下套啊。这修河的事儿呢，反正是拦不住。与其这样，咱不如就答应他修河。
5: 答应修河？
0: 不过让谁修，不让谁修，可不能让郑三民说了算。

0: 陈厅长，现在时间还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带人送您去火车站。
1: 好。哎，
2: 李然啊，这修河的事儿呢，你还得帮小亮多操操心。哎呀，
3: 看您说的，冯掌柜干了多年，里里外外都比我熟，我呢就是替他跑跑腿儿、打打下手。
1: 刘哥，
0: 刘哥，你快去看看吧，出大事了！
1: 诸位请看。 这里就是冯掌柜、扎爷和那掌柜他们开出的修河预算条款。王某想请各位出出主意，县里该把这个工程交给谁，更为妥当。
4: 诸位，我说两句。 三个掌柜的虽说用工用料都差不多，但是我发现他们出的价钱的差别可不小啊！你们看啊，冯掌柜大洋3万，扎爷大洋2万5，而那掌柜是大洋2万5。要我说呀，那还是价优者。
1: 大家的意见呢？
5: 诸位，这不明摆着吗？肯定让人家那掌柜承接才是啊！郑厅长，方知事，
6: 这是怎么回事？
5: 哦，昨日和珅庙前因泥板搅毁，令黄某茅塞顿开。确实，修河一事子荣考虑欠妥，有违民意，实在惭愧。
4: 这是打算修河的几位他们开出的修河预算，您说过修河是济宁城的头等大事，子荣虽为县知事，却也不敢一人独断，我要向您学习，多听听民意才行。郑厅长，那掌柜出的价格最低，所以刚才大家也说了，这个工程应该让那掌柜接。
7: 是吧？是。此事羊毛也不太多，所以还请郑厅长您来定夺。告辞。22,000，22,000，我冯某就能承接。
5: 他们2万就可以承接，那我就1.8万。1.5万。郑厅长，这一个工程就能省下1半的价格。

0: 半天，那到嘴的肉不能让一个人吃了呀！
1: 王自如把预算都骗出去了，满城的老百姓都嚷嚷价有整剩，你能怎么办？要不给一万五？
0: 表哥，一万五太少了，
1: 那就是白忙活吧？
0: 还嫌钱少？

0: 厅长息怒。那掌柜这个人呢，我认识，为人精明，最会算计。他要是敢遗忘我们接这工程，工程质量肯定打折扣。厅长，要不这样，咱们就让他干，等他干完了，您再派人来查。到时候这黄子荣面子肯定过不去。
1: 查，工程上的事儿你们也明白。人工。

0: 公务物料，那不是置地买房子，摆在那里清清楚楚，那就是一笔烂账，谁算得明白？再说了，修和清淤看着挺忙活，可到底干出了多少？河水一冲，谁也说不清楚。到时候能查得明白吗？昨天我用民意噎了黄子荣一把，今天他就反过来用民意堵我。 这小子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到时候真要是查起来，你们就不怕他把以前工程上的事儿摊在桌面上，跟咱们来个鱼死网破？为了这点银子闹个两败俱伤，不值啊！我马上回省城向都督禀报此事，吕河不修了。怎么能这样呢？
1: 啊，这城里贴出告示，说这河又不修了，这说好的事儿怎么能说变卦就变卦呢？
2: 请安，把门关上。哎呦，
3: 那掌柜，
2: 实不相瞒，接到公文我也大吃了一惊。不过仔细一想，事情再清楚不过啊，
1: 有人从中动了手脚。
2: 您是说？
1: 郑三明劝说都督放弃修河，他吃不到这块肥肉，也不想让别人吃啊。林哥啊，哎呦，那这就没个挽回的余地了。那掌柜，这是都督的意思，你就是再给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抗命啊。你是生意人，以后咱们合作的机会多着呢。
2: 你说呢？哎，
1: 对了，招工的事情进展如何？还是
2: 老样子，我打算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了。那
1: 掌柜在济宁城忙活了半天，没招着人，实在是说不过去。
2: 我建议你现在去宋家和船帮再看看。哎。 对呀，哎呀，多谢黄知事点拨，那我就告辞了，告辞告辞，哎，
4: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0: 这条船啊，爹打的，那年你爹做了一笔生意，这一笔生意就挣了1000多两银子，把娘给乐的，又唱又跳。回来，爹就把这条船打。
1: 老东家，拿炮弹到家里来了。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好的船，没有他架子。

0: 宋长贵不是说宋家的户籍一共是30，就总差20几。
1: 说是有几个伙计不愿意去铁路，打算回微山湖捕鱼。
2: 哎呀，可惜了。
1: 是啊，宋家伙计做事规矩，到洋人那儿指定干不差。这样的伙计多些，东家您在洋人那儿也更有面子。
2: 讲不够，来凑吧。船帮的伙计们虽说没有宋家的伙计老实规矩，可人数在那儿摆着呢。你呀，还得陪我去趟船帮。现如今这运河不修了，他扎爷应该没那么硬气了。

0: 哎，东家不好了，扎爷带人奔客栈来了，看样子是冲您来的，您还是赶紧躲躲吧。
1: 我没招他，没惹他，他冲我来干什么？
0: 这青龙去找那姓冯的了，人跑了，青龙就带人把人店给砸了。东家，这船帮这伙人横行霸道惯了，咱好汉不食眼前亏，您还是赶紧躲躲吧。
2: 这边，东小子。

0: 扎某这辈子从来没给人提过鞋，今天那一年是头一个。
1: 扎爷，饶命！扎爷饶命！扎爷饶命！扎爷！
0: 大爷，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是扎某请您高抬贵手才是啊。

宋家的船队就散了，船队虽然散了，可咱们兄弟之间的交情不能散。无论是去铁路的兄弟，还是回微山窟打鱼的兄弟，只要遇有难处，再回济宁城找到宋家，宋家别无二话，全力相帮。这些年，宋家对兄弟们的好，大伙都记在心里。老东家，今天我丁老大替大伙表个态，以后要是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刀山火海，绝无二话。

从此与船帮再无瓜葛，从今往后江湖上再无纪宁船帮。

0: 爹，是走铁路吗？走到码头来。哦，这是你奶奶的意思。她说咱们皇家祖祖辈辈进京赶考，走着都是运河，每一次都能够金榜题名。奶奶让你走一段运河，然后转火车去省城，这样也算是战战和珅爷的先气儿。
1: 瞎说。
0: 这是你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小伙子长大了，你亲娘在天上看着呢，好好考。
1: 爹，您放心吧，我一定考上。
2: 天凯。

0: 丫头，睡了吗？
1: 哎！爹，
2: 我猜你就没歇着呢，练字儿呢。
1: 啊，
2: 好样的！哎，接着写吧。
1: 写累了，歇会儿。
2: 先坐吧。
1: 坐累了，站会儿。
2: 这玩意儿有那么好玩吗？
1: 爹，这么晚了，你有啥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我不能跟我闺女聊聊天儿。
1: 我知道您想聊啥，我娘要是活着，也不会同意我嫁给牛振山的。
2: 丫头你，
1: 哎，我娘就没再给你托个梦啊，让我像她一样，找个自己喜欢的人。
2: 哎，牛振山可比你爹我当初强有800倍。
1: 那能一样吗？我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她宁可饿死，宁可被官府追杀，宁可抛弃自己的爹娘，也得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我说的没错吧？
2: 这话倒是不假。
1: 我呀，就想像我娘一样，也找一个能让我为她啥都不顾的人。
2: 也不顾你爹，不顾在黑玉岛，不顾手下那么多的兄弟，还有
1: 爹的面子。
2: 对呀。
1: 对啥呀？我好歹是个姑娘，可你呢，一直把我当成儿子养，骑马、打枪、下水，我样样都比别人强。我打过，杀过，从来都没有怕过。可自打你让我学了认字，我才慢慢明白，少当家的不是我该有的名号。作为一个姑娘，江湖不是我的，我更不是牛振山的，所以您就别劝我了。眼下我谁都不嫁，您要是看不惯，打我2下，出出气。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0: 我这是撑不住气，
1: 局长是这么回事。刚刚白大哥到警局来报案，说有人翻墙进入皇家。
2: 白掌柜啊，
1: 他看清楚是谁了吗？
2: 没有，不过他说那人身手了得，噌的一下就进去了。我琢磨着这人非盗即非。
0: 我爹让我嫁给牛振山，
2: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0: 这种事情，我不好说什么吧。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呢？
0: 少当家的究竟想说什么？

黄老爷，有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想跟你说道说道。

环上你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睁开眼睛闭上眼睛都是你，我就是喜欢。

0: 你身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没羞没臊？
1: 你说谁呢？ 反正最难张口的话我都说出来了，我心里轻快多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长这么大就不知道没羞没臊是啥滋味儿，你见多识广，你给我讲讲。
0: 一片云，我黄某念在你年少无知，不跟你计较，赶紧出去，不然我喊人抓你。

0: 当初在岛上，你不是一直想劝我爹出岛为民吗？你要是答应了娶我，我就劝他出岛，到时候我跟着你安安稳稳过日子，我可以再给你多生几个娃娃，让他们跟着你读书认字，让他们也跟你一样当个好官。
1: 胡闹，请你出去。
0: 黄老爷，你放心，我不在乎名分，彩英姐姐是正房，我当个二房就行了。你要是真娶了我，那就是杨宗保娶了穆桂英，薛丁山娶了樊梨花呀。什么九大花红柳荫的，咱不怕他，他们要是敢给你找麻烦，我就打了他满地找牙。
1: 说够了没有？

0: 老爷，我觉得一片云的主意挺好。你都听见了？要是把他娶过来，这又是穆桂英，又是樊梨花的，那就是你的左膀右臂，再给你生出几个小江湖好汉来，咱们皇家的子孙就文武双全了。
1: 是别人的命，是自个儿的。只要你说出实情，侯某保你性命无忧。少废话！你想让我说啥？
2: 这深更半夜的，你到皇家去干什么去了？是不是皇子荣请你去的呀？啊，
1: 还有，在荒岛上，马彩英肚子里那枕头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从来没看见过枕头，我去皇家。
1: 是偷东西的，一片云。本局长叫你一声少当家的，是给你面子。可你要是给脸不要脸，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2: 你才不要脸呢！有什么本事都亮出来，让姑奶奶我见识见识。好，
1: 常顺啊，
3: 哎。
1: 既然少当家的要见识见识，那就给他露两手瞧瞧呀。
3: 好嘞，局长，我保证把他伺候舒服了。

老爷，老爷，昨天夜里一片云被狐狸人给抓住了。老爷。

0: 明天就要行刑，这也太草率了吧！不管怎么说，您是知事，案子还没审就要杀人，这不合规矩啊！
1: 肯定是侯立人发电报给郑三民，郑三民向都督汇报了此事，都督对土匪一向是深恶痛绝，从重从快是他一贯的作风。侯立人拿一片云开头，其实就是冲我来的。
2: 王知事，昨天晚上兄弟们巡夜，正好碰到这个女匪从你们家院里跳出来，所以兄弟们就把她给抓回来了。啊，王知事，昨天夜里你在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3: 姑奶奶本来想到你家借两个钱花花，可不成想找了半天啥值钱的玩意儿都没找到，你都把钱藏哪儿去了？
2: 黄执事，您打算如何处置他呀？
4: 还问我如何处置？你不是已经给省里打电报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竟敢瞒着我越级上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知事？

0: 对待土匪应该从重从快处理，我怕耽误了事儿，所以说昨天就提前向上面汇报了此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回电了。方知识刚刚执政绩，我觉得应该是杀一儆百，树立官威，我这么做也是替您着想啊。
1: 你用不着替我着想，都督已经做了批示，你去执行吧。

0: 桑克送你上路。
1: 黄老爷，我们老当家的想请您去叙叙旧。他在哪儿？月河茶楼，莲花间。放他走，不合适吧？你们老当家的为什么来找我？ 如果不相信我，那何必来找我呢？让他走。

0: 亲自在这儿盯，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报告。
1: 明白。
0: 一片云，我之前问你的那几个问题，你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就马上告诉你。虽说你时日无多，但我会想尽办法保你，懂吗？
2: 当初下岛时，三头鹰曾给你带过话，你还记得吗？
3: 记得。老当家的说，少当家的顽皮莽撞，日后如有过失，王子荣念及师生之谊，高抬贵手。
2: 王执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念在当初归还灾银的份上，放小女一条生路。
3: 当初在岛上开的那个方子，不知老当家的还记得吗？
2: 不放。
3: 老当家的，少当家的如今被关在警觉大牢里，侯立人派人严加看守，你让我怎么放？
2: 拖死！侯立人不过就是个警察局长，你是县知事，你要是说句话，他侯立人敢不放人吗？
3: 老当家的说的没错，如果我真要放人，侯立人的确拦不住。不过这人
2: 那为什么？
3: 当初在岛上，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占岛为王的事情，惩恶扬善，替天行道，是您定下的岛规。那官匪不通，恪尽职守，也是我们皇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官训。老当家的舐犊之情，天地可见。子荣万分理解，

0: 你才被抓起来的呀！
1: 老张家的，此地可想不妥。你们先都出去。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戏，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这一天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司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司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
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

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나오늘속속이다짠짠그식네
1: 马伊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熊猫还那么多，你得早干那个，现在你怎么行？大伯你当什么？
3: 俺早着的多，
2: 俺早着的多。
3: 大俺白色的，大俺种的是卡巴的，嗯，好像是卡巴的出来。
2: 是，
3: 俺特别当老师去的。
2: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伊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3: 卫星电话接着打电话

0: Тэг шиг мазаа надад оог цаасан тийчээд гүн л шигээр шиг мод таан дэнэ. Тэва тэгдөө мэм тиг дрой. Хаа чи яла сон л нэ зэркэн сон ча нэр та.
1: Жи хэм ча хэм акатэ та.
0: Сэн акарэ та.
1: Жи.
0: Жи. Сэн ака. Жи. Сэн ака ло кон нэ каар та. Тан ам кон л шос жанг бод ка. Дэ.
2: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关乎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0: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自己那么的提供给了王今朝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2: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3: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4: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5: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4: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5: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4: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5: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4: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2: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6: 咱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2: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3: 过几天箱子我们一起再要，我那娘，你三个跑了几箱？
7: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2: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2处管护站。
3: 呀，给你小伙伴带来。嗯，这人那个东西，那个边来个是唐僧，这些的，罗什么子？今年那一届没看，就到他有着。
2: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家可知道，对比南给过九松的到底三个去年小弟弟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说的呢。他今年学校样装作的是一样可以拿马甲，你看马甲这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女的这路平，他从那干部开始什么车？给一条走的是队伍的，什么七六杂杀上公墓，我这杂杀上七六个，两公墓走六难六个。然后我平地去的，他来拿个老公的，现在你们杂杀上的是，他都在什么外面是抢购。
2: 你就杂杀，杂杀杂杀杂杀杂。
3: 快没钱的啦，我你管。
4: 辛苦。
3: 你这啥发达？
5: 哪个能吃苦？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然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小张呢，我让他去打江山的，这次这次去可能在当老子，去当小兵可能多是些难度一点。那会儿，嗯，只有没当是，我让他那边去，多少钱？我们这次这次去搞的。但呢，小张呢，这个金子开始呢，对，俺们在当呢是投了车厢嘛，是阿不是第第一辆车厢嘛。这个是啥那不是这是没了这是说的是这个那些嘛家长的做的是这就比给配置了看我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样这个时候咋借有了这个小弟小我的是都得当不下去呢你问我这个那家长的这个对电脑是那些为什么那些这位都是的长当的这么一对没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的男的给到我是那些中学的电脑是什么啊，这个是从那是那样，可能这我们个把南个这代表了晓得这些个样，特别是弄得有的是。
0: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

0: 乡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1: 他那是个鸡肋，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少天他用几毛的，每多少天我们当时那个鸡肋们那样，希望我去看那个得是打仗是哪的，也不习惯的。
2: 有。
0: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仁青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行了，到他们说这个呢。哎呦，我这当得了，那就当的个。哎呦，我做他那了，行了，对头，呦，他那了，我真的是个对头，他，那么上来我经常讲，没当对了，多上去多，多这那么上说的哦。呦。
0: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青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你们你俺这是怎么着说？到底哪点没跑了？去给那个送，哥哥那个这样，也足足让你奶奶这样。这个这个啦，这些那你没有过去来学东西的，俺们三年那六千多的，那是一项，我们是一项事。这个是一项多，多看咱来到那里去啦，实在等于多，你很多算多。真的呀，我之前那外地把讲的人意思个多嘞，如果一来就是，也给叫我着，让俺是一项。有的时候跟我跟我们应该就对也不说给他的我你妈的我可以给你妈的给
5: 那去那那去那那那
0: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他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次仁而

0: 言，羌塘的每一寸街里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亲自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当地三天给第一个三项我们家乡的或者三项这个龙马给三项但妹妹给龙东西可是妹妹在当时去过这个妹子给这个可是三项江波是那这家也就没看是这个多方忙着了这个那就没有写的三天可能我们家乡的这个三项可是不加是不是大家给三项是那这个是这些说不下去错的是这个三项这个家乡

羌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2: 请快乐，哎呀，终于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0: 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1: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2: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

0: 将领，组织若干个小分队，准备实施突破，截取突破敌人攻势。
1: 团长，咱们打下直龙镇就直扑这里了，现在战士们没有休整，很是疲劳。
0: 你们疲劳，敌人比你更疲劳，一鼓作气拿下也就拿下了。怎么了？你关雎州没有战斗力了？
1: 团长，这些敌人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这个寨子早晚是咱们的，你让战士们稍微休整一下再打也不迟。
0: 你是团长，我是团长，听我的。
1: 关大吉压死人，
2: 我看呀，关营长刚才说的有道理，咱们把敌人团团围住，让他弹尽粮绝跑不了，要不再休整一下再发起进攻，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啊。
0: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还像二三二团的作风吗？团长，是看看就行。
3: 所有人准备构筑工事。
4: 刘师长，
5: 刘师长，我们被共军包围了。
6: 给兄弟们弄点吃的。
5: 不挖地三尺也搞不出多少粮食来呀、啊！
6: 搞不到粮食，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5: 是。
6: 传我的命令。死守寨子，不许挂白旗，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投降。
7: 是。
0: 王方才，
7: 报。
0: 情况怎么样？
2: 我们正在观察着呢，没什么情况。
0: 你今天和关雎州同时抗命，现在有什么感想吗？
2: 有什么感想？我就等着你收拾我呢。你还是让我下去当那个副营长吧。
0: 美的你。我跟你说吧，你和关雎州的意见居然和我们周恩来副主席完全一致，想不到吧？你这个副参谋长比我团长还高明啊。
7: 哟，坏了，臣奉压主，我真是犯了大忌呀。
0: 什么话呀，给我记着啊，革命干部要讲实话，讲真话，实事求是。
8: 大哥，干嘛？
9: 别跑，
8: 这是我的。
6: 三天了，增援的部队，他妈的还没动静。

0: 冯元的部队还没到制罗镇，就已经被共军突击了。寨子里缺粮短水，此兵杯酒六，天黑以后，突围吧。
1: 突围？是啊，突围恐怕这共军的兵力是咱们的数倍，而且咱们被团团围住，突围恐怕会……
2: 再等下去也是死路一条，能数一个死，宁可战死沙场。
3: 也不能让共军把我们活活饿死。冯元峰，死也要死得漂亮。
4: 是。
3: 准备突围。
4: 团
3: 长，今天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你看看。来，下来。今天这整个寨子没有炊烟，恐怕是他们断粮了。不对。
5: 敌人这是想跑啊！
3: 命令全员炮，向寨子城头给我开炮！
6: 是。
3: 一会儿炮声一响，一营从正面给我主攻，二营从侧翼把口袋抓紧了，一个敌人也别放过。
5: 是。
3: 团长，一营长负伤了，让我带着一营杀吧。
5: 好，
3: 那主攻交给你们了。
6: 是，你放心吧，我的命是你给的，我拼死也要消灭敌人。
5: 回来。

0: 吴长官，请。院长吧。啊，
1: 富贵，伤怎么样了？小伤而已，并无大碍。富贵惭愧啊，无脸再面见燕长官。
0: 富贵言重了，这些年来你从鄂豫皖到陕甘宁，督战剿匪是得力的。
2: 尤其是在甘肃击毙了共匪头目吴焕先，你在委座那儿是挂了号的。可是直落镇一战，东北军损失惨重啊。哎呀，有些事情是非你富贵所能左右。你能够身先士卒，重创共军，是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啊。 你给委座的报告我已经看到了，颇有深度。或许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共军在陕北的会合会给日后的进剿带来很大的难度。但是，领袖是站在大的格局上看问题的，东北军、西北军同样在陕甘宁地区会合，新疆的盛世才也在蠢蠢欲动。 中央军还不到躺着浑水的时候。

0: 富贵明白了，燕长官的教导，富贵铭记在心。
1: 嗯，这段时间西北剿匪的事情，你就不要再介入了，要把重点放在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情报搜集上，同时还要兼顾到进军演习上。
0: 燕长官，富贵还是希望参加战斗，我要跟共匪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雌雄，不想就这么荒度自己的青春，所以还是请燕长官能成全。
1: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如你所愿，但是眼下还是要把我交代的工作做好。啊，我给您配了一个副手，李副官
2: 到。
0: 国荣，
3: 哎，长官，
0: 是你啊！这午饭一别，我们可是多年没见了。
3: 是啊，吴长官，我这今后还多要找你照顾啊。
1: 好，愿你们两个携手，为党国建功立业。
4: 是。
5: 好好记啊，这就相当于给孩子起名字，别搞错了。
6: 是。哎呀。
3: 哎，团长，团长，
5: 哎，老寇，
3: 你的腰有什么呢？
5: 团长，徐州，哎，你们俩看看啊，这个炮，还有这些炮弹，像不像咱们当年的老家啊？收割完的稻田，那些支棱的稻把子啊，像不像？
3: 像，
5: 真讨人喜欢呀！
7: 团长，你怎么能想到咱家乡的稻田呢？
3: 哎，咱们船长说得好。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团长，咱们团的这个装备又要换一层了。
5: 那是那是那是。
7: 听说每个营配发一顶机关枪啊。
5: 啊，
8: 团长，那咱缴获这么多，是不是都得上交啊？咱商量商量，留下点。
5: 哎呀，是啊。
7: 团长，哎，这是缴获。李师长，牛元峰的，
5: 伯劳宁。
7: 对啊，
5: 好强啊！你看看，多休息啊！
7: 啊，是啊，
5: 你看，你看看，真是好强啊！
7: 好强啊！
9: 韩延灼
5: 到。军团长好。
9: 嗯，你们这仗打得不错呀。
10: 嗯，不错呀，不错，不错，不错。这是我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以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的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
5: 是，这场胜利归功于党中央，归功于毛主席。
10: 说得好，我们红十五军团要永远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
5: 是。首长，
10: 嗯，
5: 你看，嗯，伯劳宁八成新呐。请首长转交给毛主席。
10: 好。哎呀，这是一把非常难得的好枪啊。
5: 报告。
10: 嗯，
5: 我们想求首长一件事儿。
10: 啊，说。
5: 能不能把这几挺机枪给咱们留下？
3: 是啊，给我们留下吧。
10: 你们这账算得挺精明啊。啊，想用一支勃朗宁换这几挺机枪啊。啊，你们。
5: 报告，这次战斗中，我二三二团倒下32名同志，都是倒在他的枪口之下。我想用这挺机枪替战友们报仇。
10: 好，留下吧，不过不能拿它当摆设啊，要拿它消灭敌人。
5: 是
3: 是，
5: 感谢军团长。
10: 好，我还有事先走。
11: 请指示，
5: 请稍息。
11: 是，全团营稍息。
5: 同志们，这挺机枪是这次战斗中我们缴获敌人的，我们有32名同志是在他的枪口下牺牲的。

0: 今后啊，你们哪个连队打攻坚当尖刀，我就把他送给哪个连队。我们要以五倍十倍去消灭敌人，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营的营长在战斗中负了重伤，送到后方医院休养了。上级决定由孟副参谋长担任一营营长。看来是众望所归啊！今天我在这儿给大家解个密，你们都知道孟副参谋长的职务，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号吧？
2: 我知道，叫孟老抠。
3: 你才老抠呢！
4: 我叫孟发财。笑什么笑？名字是爹娘给的。
0: 没什么好笑的啊，孟发财不是很好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希望发财过好日子。咱们红军革命也是为了乡亲们能够发财过上好日子啊。孟发财
4: 到，
0: 出列。我把这挺机枪授予一营，希望你们全营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发财过上好日子，多打胜仗。
4: 是。

0: 我考虑啊，具体的部署是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啊，做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行动计划。
1: 主席啊，你总会想出让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意想不到的办法来呀、啊！东渡黄河，这是个大战略。
2: 我们要东进抗日啊！
0: 我料老蒋是不会叫我们东进的，因为山西是一个好地方啊！啊，阎锡山也不叫我们东进。我们要东进呢，就必须和阎锡山打上一仗。
3: 西边的共军最近有东进的行动，今天我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我扼守黄河方向，抵御共军可能东渡的危险。如果共军渡了黄河，我山西将永无宁日啊！参谋长，
4: 到，
3: 部署一下河防任务。
4: 是，
5: 同志们，渡河东征，抗日反蒋，是我们红军壮大以后第一次，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毛主席亲任东征部队的总政委，彭老总任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任总参谋长。
6: 我们红十五军团
5: 和东北军、西北军都较量过，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敌人闻风丧胆。这次我们渡河东征，又要和阎锡山较量，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7: 有。
3: 听说吴上校是委座侍从使阎主任的高足啊，还是法国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今日对阎某的何方计划有何见教啊？
4: 阎长官的何方，那简直是固若金汤啊！啊，黄河之前乃共军葬身之地也。

0: 弟过奖过奖了，
1: 还请我老弟请严主任在委座面前多多美言。我进军的武器装备啊，实在是太差了。哎，我不多要，两个师的美式装备，我就能把共军的主力消灭在黄河两岸。
2: 好，富贵虽未必言威，但我愿效犬马之劳。
0: 好，痛快我老弟。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来，
3: 报告
4: 讲，
3: 我红十五军团不畏惧任何强敌，我相信跟着毛主席一定可以继续打胜仗。
4: 韩先生讲得好，坐下。毛主席已发布了东渡黄河的命令，各渡河突击队趁夜偷渡，以敏捷的速度骑取敌堡，切断电线，占领前进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确保大部队渡河与原地作战之有利地位。如果偷渡被发觉，立即改为强渡。
5: 担任突击部队的是哪个团呢？
6: 报告，是232团。
4: 韩先生
3: 到。
4: 你们团的任务很艰巨，很重要，你韩先楚不得有半点闪失。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7: 主席啊，你看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作为右路军，由78师韩先楚232团的勇士们组成的渡河突击队，他们从清涧县王家河上方顺着小河栅进入，他们现在已经直扑到石楼县贺家坳的敌军碉堡了。
8: 团长，这石楼镇贺家洼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敌人不是在黄河渡口严守吗？
9: 你想想，如果让你守渡口，你是不是等敌人走近才能？
8: 别着急啊，只要枪声一响，他们的火力点就暴露了。
9: 好，我们挥师东渡的红军啊，
10: 北起绥德的沟口，南至清涧县的河口，同时对黄河发起攻击。
11: 此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啊，一定会从梦中惊醒的。

0: 们身后开始上岸了。徐军团长命令你，尽快拿下石龙镇，确保中央纵队渡河，万无一失。
1: 你说什么？
2: 中央纵队，毛主席在我们身后吗？
0: 是。

0: 娘，你腿流血了，
1: 别他妈管我，让他们继续长跑。
2: 是。

0: 请你们长官出来说个话。
1: 什么事儿？
2: 我老牌子都带兵仗，求求红军长官，大大的枪管底下放他们条生路吧。好，没问题。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3: 弟兄们，放下，放下，放下。
4: 老兵大弟。咱不干了，回家吧！快让爹回家。
5: 你也回家吧。
2: 这个女人不懂事，长官请见谅。她和孩子是刚从晋阳来探营的。哎，我走不了了，你快带孩子走吧。
1: 把女人和孩子放了。
2: 好吧，是。
3: 团长都跑了，我叫你跑，你不跑，非要给人家做替死鬼。你要死了，我们娘俩怎么活？
2: 我不做替死鬼，你们娘俩有活命吗？
1: 你不是团长，
6: 团长跑了，我是营副。他们扒了团长的衣服，让我穿上了。
1: 我们红军优待俘虏，愿意留下的跟我们一起干，不愿意的带老婆孩子回家吧。
2: 好了，谢谢长官，
3: 谢谢
2: 长官，
1: 打扫战场，
2: 是。

0: 别动！情况怎么样了？还好，只是些皮外伤。哦，抓紧时间包扎。
1: 哥，哥，你有重伤，哥，再一路过来不容易，哥，顶住！
0: 二胖，
1: 别顶住我！
0: 团长，二胖，受伤了，怎么样？
1: 团长，流了好多血。
0: 哎呀，团长，我就被单劈咬了一口。
1: 我知道，别说话了，忍着点啊！
0: 二哥，顶住！你千万不能死啊，二哥！
1: 别设你的乌鸦嘴，这人们好好的嘛，什么死啊活的？你死不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啊，
2: 哥，我还得跟着团长，我抓伤着。
0: 对对对，你死不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是。
0: 哎，
1: 二胖，哥，
0: 军医，
3: 怎么回事？韩探长，熊连长，世界过多，需要急救。
1: 我告诉你，红军的老同志能活到现在的，那都是骨干，是咱们革命的火种，明白吗？
4: 明白。
1: 我给你下个死命令，一定想办法把他给我救活。
4: 是，
1: 现在急需世界救援，不然性命难保。
4: 那还废什么话呀？来，抽我的。
1: 队长，我和熊二师兄弟，先抽我的。
4: 我的也可以。
1: 熊连长的毕业血、血型、背景不能瞎搞，不然性命难保。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懂个屁呀！
5: 我说呕心血，妈能的，来吧。
0: 我说人，现在准备抽血，抽血。二胖，二胖，好点没？好点了吧？多，好多了。那当然了，你也不想想输的谁的血，勇敢分子的血。 以后上了战场啊，子弹都得躲着你。哎，别
6: 吹牛！我才不吹牛呢！哎，
0: 老孟啊，啊，徐州，以后你俩受伤，团长啊也给你们输血啊！哎呀，丧气话呀！
7: 是啊，退退退，真是丧气话！
6: 哎，团长，这不能让他睡啊！医生说了，睡着了有危险。

0: 对，二炮，二炮，二炮，
1: 二炮，
0: 醒醒！嗯，把眼睛睁开，我命令你啊，不许睡，把眼睛睁开，睁大一点不行吗？
2: 哎呀，这是他眼睛就这么大。
0: 好，那就这样吧。总之不能睡啊。哎，这样，
3: 团长陪你下盘棋。
4: 盲棋。
0: 对，
3: 盲棋，好吧，来，不能睡啊，下盲棋。
4: 你先，我先。
3: 来，我先来啊，不能睡啊。我先来一个炮二，平五，到你了。
4: 又是老一套。
3: 哎，你管我呢？我炮二平五，你快下。
4: 马八进七，
3: 马八进七，
0: 我马二进三，好不好？你点个屁图啊，你也不会。
2: 他们俩在这儿嘟囔什么呢？
4: 卒七进一，
3: 卒七进一。
5: 这滔滔黄河之上，中国这大天气，全在咱们红军将领的心中。
6: 没明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7: 团长，这就叫对牛弹琴，
0: 别老打断我思路好不好？
8: 报团长，东征总指挥部来电。
0: 什么事儿？
9: 彭总通知你马上去见毛主席。
0: 真的？
9: 真的。
10: 哎，团长，
0: 没事没事。警员
11: 到，
0: 编马
11: 上。
0: 你们两个给我看着他啊，
11: 是，
0: 千万别让他睡。
11: 上。
0: 二炮，睁着眼啊，等你伤好了，我也带你去见毛主席啊！你们留下啊！
1: 哎，二炮，二炮，
12: 二哥，
7: 别睡呀！
13: 这。
0: 报告！二三二团团长韩先楚奉命来到。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
14: 你就是那个旋风团长韩先楚。
0: 是。毛主席好，彭总好。
14: 你的二三二团硬是能打硬仗啊，啊，有你这个旋风团长做先锋，我这中军帐就很顺利啊。
0: 啊，没让主席和彭总受惊吧？
13: 哎，没有没有。
14: 坐
13: 坐坐坐坐，
0: 是
13: 啊。哎呀，警员
11: 到，
13: 倒杯水。
11: 是。
13: 主席啊，能掐会算，知道你韩先楚必会拿下石楼。如果你拿不下来石楼，那你就不是韩先楚了。
0: 感谢主席和彭总夸奖。
13: 哎，你要不是红军的勇敢分子，我也不敢把主席的性命和东渡黄河红军右路军的性命都交给你韩先楚的身上啊。
14: 韩先楚啊，
0: 到。
14: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报告主席，二十有三。
14: 哦，二十三，你比赵子龙当年当大将军时还年轻喽。啊，
13: 坐坐坐。
0: 哎，我都没想到我二三二团身后就是中央纵队，难怪徐军团长临行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呀，说这次任务怎么怎么艰巨，怎么怎么关键，怎么怎么重要。
14: 韩先楚，我问你啊，你打仗靠的是什么呢？
0: 报告主席，我觉得靠毛主席和党中央，哦，还有彭老总的正确领导、正确指挥。
13: 你说这些啊，都是官话啊，党八股，我不爱听。哦，
14: 我爱听啊。
0: 毛主席、彭老总，说实话啊，我觉得打仗不光是靠这个，靠这个，最重要的
13: 是靠这个。
14: 对喽。你韩先楚说对了，打仗是要用脑壳的。
0: 啊，对对对，
6: 主席、彭总吃饭了。
0: 好，那我先走了。先，
14: 韩团长啊，你留下跟我们一同吃饭，我还要听一听你怎么用。

0: 脑壳在打大仗嘞，来来来，啊，是。
1: 共军进占义碟，围攻石楼以后，直逼吕梁的中阳县了。
2: 急调周元建独二旅，驰援中阳，电陵二第三旅增援石楼，堵住共军东征的后路。是过了吕梁，就威胁我山西太原。我要在吕梁山区把他们团团的围住，万万不能叫他们向南再推进半步。
3: 是。
0: 革命打仗啊，就是要用那头脑聪明，啊，不能用那些只懂得听话、没有本事的人呢、啊。韩先柱啊，
4: 到，
0: 你对东征怎么看呢？嗯，
4: 毛主席，彭老总，你们都是战略家，军事家，我现在还不是家，我就谈谈我的看法啊。我觉得打仗跟下棋一样，下一步得看到后面的三步。我们现在红军的第一步棋啊，就是东征抗日，要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现在呢，我们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了，第一步棋已经完成。这第二步棋啊，我想毛主席肯定想的更重要更好，但是到底是什么内容我还想不到。
0: 这小鬼啊，谦虚喽。我们进入山西啊，国民党还在对我们围追堵截，在山西不可久战，久战对我军不利，但是我们可以调动敌人的部队喽。蒋介石、阎锡山啊，要服从我们红军的调动喽。而黄河以西的南部，陕甘大道、西兰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啊，敌人的兵力就空虚下来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回师的方向了。
4: 太好了，对呀，这样才能真正的扩大我们陕甘宁的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这招棋啊，真是太高明了。
3: 哎呀，吴焕先是伯乐，徐海东也是伯乐，主席也看好了你这匹千里马了。你呀，思想，这胸中啊有全局，这脑壳下边啊有眼光啊。
5: 彭总获奖了。
3: 哎呀，给你一个团的兵力，那真是太委屈你了。主席决定了，由你们二三二团
6: 和二十八军的
3: 直属队暂编为中路军，由你来担任中路军的副司令，并兼任七十八师二三二团的团长。
4: 我韩先柱绝不辜负毛主席和彭总的期望，在东征路上一定杀出一番天地来。
3: 好，好，这刀锋所向，必将披靡。我和主席都在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4: 请二位首长放心。
1: 毛泽东，湖南襄樊人士，自幼喜欢读水浒啊、三国演义之类的书，虽然是个文人，喜欢吃辣椒。
7: 罢了罢了，
3: 一个吃辣椒的酸秀才。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哎，怎么蒋介石就拿他没办法了？我山西可没有辣椒给他吃，哎，我这儿只有老陈醋，还有烟枪，让他尝尝是个啥滋味啊。中午吃什么？
8: 已经吩咐厨子给您做了刀削面。
3: 好，老吴啊，中午我请你吃刀削面。
1: 好，
3: 同志厨房弄点上好的老陈醋。啊，对了，弄点辣子啊！我倒要让毛泽东尝尝这吃辣子的舌头。

0: 沾点我的老陈醋，是个啥滋味啊？
1: 严长官，你说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吃得惯咱山西面食？
0: 哎，他吃不了面食，到我山西来干啥？想吃掉我阎锡山？啊，那是没门儿！哈哈，他吃不掉我，我一定吃了他。
1: 严长官真是豪情啊！啊，
2: 不要后悔了。
0: 哎呀，吴老弟，委员长答应我进京的装备，到现在也没见个影，还请吴老弟跟严主任沟通沟通，怎么也得让我给兄弟们有个交代吧？啊，
1: 是，
0: 好，
1: 您放心。
0: 吃刀削面啊！吃刀削面，走。
1: 好。
3: 2月25日，阎锡山的独二旅进至中阳县关上村刘家坪时，陷入了我红一军团的包围圈中。经过一夜的激战，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3000多人全部被消灭。来增援石楼的禁军203旅一营，在喜县西北的彭门，也遭受到我红15军团的迎头打击。敌营长以下200多人当场被俘啊！
4: 好，这两仗啊，打得好啊！我们击溃了禁军在吕梁山地带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就取得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位。马上命令红军两大主力东进对龙，穿越红虎路。
5: 孟方才，
6: 到！
5: 命令部队加快速度，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到达对九峪。
6: 是。快，抓紧，跟上！
5: 加快速度。怎么回事？
6: 团长，这个战士发高烧，头一早就晕倒了。
7: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9: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0: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7: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

0: 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现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现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现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

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怎么回事？
1: 团长，这个正是发高烧，头晕脑胀，晕倒了。
0: 让他骑我的马。
1: 是。
0: 加速前进。
1: 快，抬一趟。来，往那抬着。
0: 同志们，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赶到对九峪，明白吗？快，加快行军速度，跑步前进。
2: 晋军杨小欧部的二组已经向对九峪以西至阳泉区大麦郊退路，晋军的右翼李生达部配合其行动，经三泉镇向下部杏野一带移动，其先头部队201旅已连夜向罗巴沟原庄一带集结，准备于第二天拂晓配合杨部发动突然袭击。
3: 按照预先部署的作战计划，命令78师主力232团首先发起攻击，然后左中右三路迅速包抄过去，聚而歼灭之。
2: 刚才接徐海东的报告，232团已经接近了对九峪地区，可是韩先楚高烧不退，恐有生命危险。
4: 团长，你的体温到了39.5度，属于高烧啊，团长。
5: 我这个人吧，只要一打仗就兴奋，一兴奋呐，脑袋就发热。
4: 团长，你这身体有病才发的烧，与头脑冷静不冷静没关系啊，团长。哎
5: 呀，不就发点烧吗？还算什么病啊？
4: 你这不是普通的发烧，你这伤寒，弄不好会死人的。
5: 那这样吧，你再给我打一针，降降温啊。
4: 退烧药刚打过，不能再打了。
5: 那你不打怎么行呢？我还得上前线呢。
4: 什么？你还去前线？身体都这样了，你怎么去前线呀？
5: 我不上前线，谁指挥作战呢？
6: 团长，军团命令我团立即发动进攻。
5: 好，通知3个营，准备行动。另外，咱们指挥部也得往前移。
6: 是。

0: 院长，您需要休息啊！啊，肖立医生啊，你放心吧，我已经好多了啊。这个指挥东京部队作战吧，毛主席不能没有马骑，赶紧回去吧！啊，
1: 这……
0: 对了，跟毛主席表示感谢，就说我已经好多了啊。
1: 那你也多注意身体。
0: 好，好，好。

0: 七师八师主力二三二团，在韩先楚带领下，首先发起攻击，已经打进城里去了。我们这个中路军副总指挥啊，硬是能打硬仗嘞。<笑>主席啊，你用对了一颗棋子，这满盘皆活呀！<笑>
1: 报告。
0: 哎，怎么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1: 这个韩先楚鸡也太坏了，不仅不配合治疗，还吹胡子瞪眼，把我给撵回来了。
2: 你问清了吧？到底是什么病啊？
1: 是伤寒，很多战士都得了这种病。
3: 建英啊，告诉徐海东同志，先把韩先楚同志

0: 你们的事吧，我没事。电台怎么样？
1: 电台没事，刚才接到确认通的来电，韩建柱的二三团已经打开自己的大门了。
2: 好，
0: 命令其他部队从左、中、右三面全面进攻，同时派出快速骑兵两翼包抄过去，切断金军里杨两部的联系，分割包抄，争取各个消灭。
2: 是。
0: 主席啊。
2: 你这找什么呢？
3: 火，我的火柴。
2: 主席啊，脑袋都要搬炸了，您还有心思抽烟呀？
3: 我们要东征，阎锡山呢给我们捣乱，不让我们东征。嗯，我只有放把火喽。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
3: 这把火一定要烧到阎锡山的后院。
0: 对，
3: 来，继续研究。

0: 过韩彦主患了伤寒病，高烧39.5度，需要马上治疗。
1: 什么？242团怎么才报告啊？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韩团长说了，不让卫生队报告。
2: 这个韩彦主，
1: 这样，我命令你马上带军医把韩彦主接过来。他现在不仅是242团团长，也是我们中路军的副总指挥。
0: 是。
1: 还是我亲自去吧。

0: 长官。求您救救他吧，再不救他，他就死了。
1: 队生队长，
2: 到。
1: 你老跟着我，有一些来救治伤员。
2: 不行啊，团长，我要照顾您的病情啊。
1: 你在。

0: 的，优待俘虏，不懂吗？
1: 我命令你留下。
2: 是，
1: 谢谢长官。

0: 韩团长了吗？没有，看韩继华找不着。团长，参谋长，我们韩团长找不着了。什么？韩团长找不着了？关巨洲，你是干什么吃的？啊？还让人干嘛呀？把你们撒出去找啊！
1: 我一个营都撒出去了，死活找不着。
0: 团长没了，我怎么跟上级交代啊？告诉他，关巨洲，你就是把你三师爷的给我把人找出来，听见没有？
2: 是，
3: 参谋长。
2: 关营长，
0: 什么情况？去看看。是，
2: 参谋长，团长在发烧，一直在烧糊涂了。
3: 怎么成这样？啊？团长这样，你现在找好他？
2: 我不知道啊。
0: 团长，
2: 发电包，二三二团，两室进去。
0: 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你不要命！

0: 韩先楚怎么样了？
1: 主席派去了最好的医生，目前病情基本稳定了。
2: 你回去转达主席对韩先楚的问候。
1: 是。
2: 去吧。
0: 韩先楚是个人才呀。嗯。
2: 主席啊，徐海东提议要任命韩先楚为78师师长，你的意见呢？
0: 好啊，我完全同意啊。
3: 首长好。
4: 啊。哎，你怎么也趴下了？
5: 你看前两天活蹦乱跳的。
6: 师长，这些都是患上伤寒病的同志。
4: 啊。哎呀，怎么会这么多人呢？想办法给他们增加营养啊。
7: 是。韩师长，上级给我们补了一些法力，但是有了钱还是搞不到粮食呀。
4: 为什么？
7: 啊，师长，是这样的。这里以前啊是国民党的长期驻军地，粮食一向短缺。咱们红军来了以后啊，老百姓也提供了一些粮食，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弥补我们的短缺。哎，这段时间你生病了，也没东西给你补补。
4: 哎呀，我没事儿，我好的差不多了。红校科长，
7: 到。
4: 上级虽然拨了一些钱，但是还是不能大手大脚啊。啊，
7: 是。
4: 我已经要求师团一级的领导都得节衣缩食，大家一起战胜困难。啊，卫生队，
1: 到。
4: 尽快想办法让这些伤员康复。
1: 是。
4: 龚夏科
7: 到。
4: 给你个死命令啊，至少保证每个伤员一天一个鸡蛋。
7: 是。
4: 另外我命令全师从明天开始进行严肃群众纪律的整顿，除了留守人员，所有部队全部下去帮老百姓干农活啊。只有做好群众工作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啊。
8: 孟老扣，你这是多斩多打，
9: 你不讲道理。
8: 我不跟你说了，师长，我要告孟发财。
9: 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啊？
10: 怎么回事？
8: 师长，司令部在分发缴获敌人武器弹药的时候，孟发财的一营比我们二营多领了一挺机枪、两箱弹药。
9: 你小子竟惦着缴获敌人的马靴和匕首，分发缴获敌人武器那天，你去抢马靴和匕首，我就多要了一挺机关枪、两箱弹药。怎么了？这是司令部认可的呀。
8: 司令部，你之前是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你这儿近水楼台，
4: 有完没完了？你们两个营是232团的主力营，啊，就为分配缴获来的武器弹药，吵吵闹闹的，像话吗？你们俩？你们二营本来就比一营的武器装备好，多分各把机枪、两箱弹药，有什么了不起？

0: 急刀。
1: 那打敌人的时候就有用了。
2: 报告，
3: 穆营长，不好了！
2: 怎么了？
3: 我们营去做群众工作，家里的武器被二营几个人抢走了一顶机枪，还打伤了我们一个兵。
2: 哎呦，关金钊，你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师长，你看看啊，怎么能这样呢？
0: 怎么回事？
1: 我就让去拿枪了，没让打人。
0: 你这是拿吗？
3: 走。
0: 你这是偷？不对，他娘的抢！
1: 那当年守枪团的时候，黄团长还带人抢过你和我呢。
0: 你给我闭嘴，把东西退回去，跟他们道歉。
1: 这是官大以及压死人。
0: 哎，我就压你了，怎么地？
1: 行，枪可以还他们，跟他道歉绝不可能。
0: 不，你告诉我为什么啊？为什么？
1: 跟你学的，永不道歉，就这个。
0: 你给我回来！我说你们俩呀，两头犟驴拴不到一起。
2: 师长，你错了，一条缰绳拴三条犟驴。
1: 你们俩才驴呢！
0: 你说对了，我倒看谁犟得过谁。道歉！
1: 跟他道歉？不可能！我去找被打的士兵亲自道歉去。
0: 快点！
2: 真是一个犟驴呀！
4: 严长官，在你的重兵围剿之下，共军已经撤出了对九峪地区。蒋委员长发来了嘉奖令，决定重赏进军。燕主任也发来了电报，两个师的美式装备马上就到。
5: 哎呀！算了吧，共军撤是撤了，可是我进军损失惨重。哎，没想到这个吃辣子的毛泽东，哼，不是个等闲之辈哦。
6: 参谋长，
7: 到。
6: 传我的命令，撤出对九峪地区，
5: 放弃剿灭红军主力的计划，将我们进军的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界修一带，沿同浦路和汾河堡垒线扭结起来，严密设防，继续防堵红军。东进北上，
7: 是。
8: 等一下，严长官，现在不能撤呀！现在要撤了的话，就会错过歼灭共军的最佳时期啊！此刻就应该跟共军决一死战，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5: 别提什么决战了，要决战。等着你们南京的中央军来了再说吧。吴老弟，呀，我累了，失陪了，哈哈，休息了。

0: 没错。太原来的。
1: 又是要求增援禁军？
0: 魏卓英明，三天来连发了三个电报，像催命一样催着我们呢。请魏卓明示。
1: 这个阎锡山，要装备，要军饷，十几万大军挡不住共军东进。那就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6到7个师入境增援。
0: 是。
1: 电告阎锡山，他也要积极调兵遣将，配合援晋大军，务必将共匪围困于晋西一带吕梁山区，切勿使其继续东进。
0: 是，魏总。

0: 电告陈诚，要他出任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统一调动中央军和西部地区的军力。
1: 是。哎呀，30公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萎缩的书法，剑走偏锋，刚柔并济啊。
0: 哎，还是晏主任最解我意啊。
1: 好字，好字，好字，好字。
2: 晏主任，我们东渡黄河时，你跟我说过一番话，你还记得吗？
3: 我还记得，主席。
2: 我们现在要回师西渡了，可有一些同志呢想不通。献楚啊，你对东征和现在的西渡有什么想法？
3: 蒋介石让陈诚带了7个师的中央军进入山西，其实不是为了纯粹打红军的，那是为了跟阎锡山抢地盘呢。而阎锡山那是个土财主啊，他肯定不愿意跟别人跟他抢地盘。我们就是利用他们俩人之间的矛盾，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现在粮款也筹足了，红军队伍也壮大了，最重要的是和西北军、东北军都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这样陕北的情况就好多了。毛主席，我觉得您这个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是一石二鸟。
2: 好一个韩先楚啊，你比赵子龙聪明多喽。
3: 啊，主席啊，跟赵子龙我不敢比，跟那个没脑子的张飞啊肯定强不少。
2: 我们东征啊是为了抗日，蒋介石围堵我们，企图
4: 消灭我们与吕梁三区，
2: 现在我们要回师西渡，还是为了抗日，蒋介石一定会重兵的跟进呐。和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就不愿意喽。
3: 主席的心思我好像听明白了，你是想继续调动蒋委员长吧？
2: 25000里长征的时候啊，我们的蒋委员长总喜欢听我们指挥嘞。
5: 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主张，表示愿意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蒋介石肯定不干，调集兵力准备进剿陕甘宁边区，
4: 并以宁夏马鸿斌的部队堵防红军西进。
5: 中央军委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迎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进一步扩大红军，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一小部分兵力牵制住东线之敌，以主力部队向陕西、甘肃、宁夏等3省边界发起西征战役。
4: 5月初，毛主席在瓦窑铺地区主持了中央军委西征军事会议。
6: 韩先楚，
2: 到。
6: 红军西征啊，你最有发言权，当时你是78师的师长嘛，15军团中主力中的主力，你说说。
7: 这个红军东征和西征其实战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红军创造一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西北部刮起一阵旋风，目的就是扫除一切阻碍红军发展的障碍。说起西征，就不得不提攻打定边城，但是这一仗我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犯了一个错误。
6: 没有了这个错误，可能也就没有了定边大捷。战场风云瞬息万变，你韩先楚就是一个丑陋的战机，砍头也不

0: 改变作战意图的人呢？
1: 参谋长，
2: 到，
1: 命令232团路过地面城，在城关外围打尖，顺便让关副团长来见我。
3: 啊，师长，
2: 您看，说曹操，曹操到，叫。
3: 师长，
1: 啊，
3: 咱们的侦察小分队已经进入定边头。
0: 啊，
3: 这正如毛宇所说，这定边里头有无数的土豪劣绅啊。这回咱们缺粮少盐都能解决了。
1: 关居州啊，你现在不像个副团长啊。
3: 怎么不像副团长？
1: 你像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
0: 打土豪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抗日统一战线这条杠杆不能碰，听到吗？有些开明的土豪、开明的地主，不但不能打，还要登门拜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土豪劣绅也要团结？
0: 你就是啊，学习太少。
1: 来，你看。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稿，
0: 毛主席
1: 啊，这是论游击战争，都拿着，好好看看。
3: 师长，你打小就知道我，这一读书没少挨我爹打呀。
1: 那我告诉你，我从小跟你爹读书，让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后来呢，吴焕先政委教我读书，让我知道了什么叫革命。现在，咱们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要知道。为什么革命？怎么革命？成天什么都不懂。打完地面城，我替你背书。
3: 这还要背啊？
1: 你要是背不出来，我告诉你，我撤了你的职。
0: 撤！
1: 撤！
2: 撤！
1: 撤！

0: 师长，你看，那面就是定边城。
1: 定边城里有将近一个营的兵力，老百姓说，这个营将近有100多条烟枪，而且定边城里还有一个地方的保安团，但是保安团的兵力也不多。我已经化妆去侦查过了，这些士兵啊，都个个面黄肌瘦，根本没有战斗力。
2: 好啊，你这个副团长能亲自去侦查，是好啊。啊，
1: 你升了我的职，我不能给你丢脸呀。
2: 参谋长，定边、延迟是我们西征路上的打击目标，拿下它，符合西征的战略意图。毛主席说，这定边城有打不尽的土豪，如果打它，你有什么建议？
0: 定边只有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打大定边，我看完全有把握。
2: 好，徐州，
3: 到，
2: 立即回232团召集人开个会，让他们尽快打造攻城云梯。另外，研究出一个作战方案，解决。
3: 是，
2: 参谋长，
3: 到，
2: 速给军团长和彭总发电，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3: 是，
4: 师长，上级电报，军团转来西部总指挥彭总来电指示，定边城目前敌情不清楚，70、80可以绕开定边城，继续前进。
5: 绕开定边城？

0: 部队攻打定边，一切准备就绪，而且定边城对我军西进至关重要，拿掉它是迟早的事儿。目前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完全可以吃掉它。如果绕道而行，等敌人的增援部队一到，就会截断我军西进的后路。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建议，坚决攻打定边。
1: 是啊，对于定边的情况，我们经过深入调查，所以我们还是很清楚的。可是彭总那边并不了解，如果我们发电报请示，也不一定能够把情况完全说清楚。所以首长不同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毛主席和彭总刚刚提拔你，你现在就不听指挥，唯命出击，
1: 这万一打定边城有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0: 谁说我不听指挥了？
3: 小曾，
0: 到，
3: 立即请示军团，让他们给彭总发电报。
4: 是，
3: 就是说，定边城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的非常清楚，敌人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和一个保安团，而且防御工事也非常薄弱，我们完全有把握拿下定边，为我军西进铺平道路。
4: 是。
3: 彭总是个。

0: 战略家，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意见。
1: 师长，咱工程部队已经准备好了啊，破洞那边怎么车不来电啊？
2: 胡子桑，到。
0: 上一回你的电台就出问题了，这回不会又坏了吧？
1: 师长，我这电我什么我？
0: 检查一下。
1: 是。报师长，电报机出故障了，没信号了。
0: 我说呢，
1: 那你赶快修啊！
3: 参谋长，这可能是烧掉了一个电子管，这没配件没法修啊，
0: 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3: 师长，你说怎么办？
0: 管军中
4: 到。
0: 打下地面城，有没有信心？
4: 打仗，我们当然有信心。
5: 但是如果打赢边，那就是不听指挥，违命出击。现在时不我待，此地也不宜久留。所以打与不打，都听你的。
0: 电台坏了，不等了。下决心打定边，我命令。232团担任主攻，233团、234团于当日下午赶到地面城外，具体部署等我命令。
4: 是
6: 是，
0: 您过来。战斗从城东打响，主攻部队从南、西、北同时发起进攻，攻上城墙以后吹开放号，意思就是把敌人吃掉。
4: 明白。
0: 关局中
4: 到。
0: 回去以后，用你们团的电台，以我的名义给军团发个电报，就说敌据我歼，攻城可克，我们已经发动进攻了。
4: 是，我都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7: 报告。来来来。
3: 师长。
0: 没睡
3: 啊。师长，我的电报机其实没任何故障，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收到上级的任何指示。
0: 那为什么你要说电报机坏了？
3: 师长，如果电报机出故障，那您的一切行动就都不是违抗上级命令。既然没收到上级的任何指示，那您的决心是不是就好下了？
0: 难得你能懂我的良苦用心呢，这个事儿责任我来负，但下不为例。
3: 是，我去向参谋长报告，说电台修好了。
5: 这场仗只能打赢，不能输。
8: 我一赢，担当主攻，就是打下剩下一个人，也要拿下这个县城。
5: 够，兄弟。
9: 对，所有弹药都要打完吗？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问？
10: 定边城要打下来了，我告诉你啊，小子，听清楚了啊，那里的炮弹拉都拉不回来。
9: 哦，我明白了，咱韩师长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11: 坚决打下定边城。
12: 是。

0: 关局长啊，哎呀，不错不错，关局长呢？关局长啊，啊，带着部队去抓捕敌人去了。看来这小子是撒个欢的打了。哎，唐梦啊，你看现在这个关局州，省委局是副团长，你就没什么想法？能没想法吗？啊，我的两个兵，一个当了师长，一个当了副团长啊，我呢？
1: 还是个营长，听这个意思有点情绪啊！
0: 能没情绪吗？
1: 我这人啊，不在乎，啊，打起仗来什么都不抢，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嗯，
0: 有本事跟敌人去较劲。
1: 好，跟自己人较什么劲？是吧？要么怎么说老同志呢？觉悟真是高啊！哎呀，老连长，啊，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来来，我给你敬个礼吧，啊！对不起了，啊！哎，这，别，我从军啊，不兴这套。好，好，好，好，你忙吧。组织上心里有数啊，回头我找你谈话。
2: 谈话。
3: 走。师长。 除了敌伪舰长带着几个保安队士兵跑了，康宝坚师县城去了，其余全部被歼。我们一共歼敌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活捉敌人5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藏杆枪400余支。还有，我们在搜查中查到了国民党师长高贵资的皮毛行业，我们给他没收了。
1: 哦，
4: 师长，师长，
1: 好。
4: 干
1: 什么那么高兴啊？
4: 师长，咱们发财了，发财了！
1: 接着金元宝了，这么高兴？
4: 开花大洋10000块了，
1: 有10000块吗？
4: 有，
1: 嘿，我让他争取弄10000块，还真是10000块啊！
4: 师长，啊，是1万3000块呢，怎么样？这下咱们岂是八十发大财了？
1: 什么叫七十八十发大财啊？红军发大财，
4: 干什么鬼鬼祟祟的？咱这穷日子过怕了。
5: 你一说上交就上交，到时候我的管家可就难办喽。
6: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打埋伏，该多少是多少，一块不少，全上交。
7: 是，
6: 走吧。
5: 走。通知政治部，让他们张贴安民告示，宣传抗日民主。
7: 是。
5: 韩先主率领七十八师攻克定边，缴获了100匹战马，10000块现大洋。 这着实又是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嘛！<笑>
7: 是啊，冯总，这是红军西征以来的一件大喜事啊，嗯，
5: 可喜可贺。<笑>是啊，等等吧，这个韩先宠啊，还会有不断的惊喜给我们呢。嗯，
7: 给15军团发吧。
5: 七十八师机动灵活，攻克定边甚好，庆祝胜利。
8: 定边防务移交给28军军长宋时伦、政委宋任穷，七十八师继续向延迟开进。
9: 定边阵地，共匪15军团七十八师，昨晚30分钟就拿下来了。
8: 吴长官，我知道你一直在关注共匪七十八师的师长韩先楚，没想到啊。 当初那个拉黄包车的穷小子，现在这般出息了。哎，当年要是在武汉，咱一枪毙了他，不就没这么多事儿吗？

0: 仰拥一回，这种事情我们干多了。
1: 吴长官，您啊，就别为这事丧气了。我听说西安城来了位名角，现在正在盛唐大剧院上演京剧《梁红玉》，东北军的年轻军官们呀，可是喜欢。哦，对了，据说这位角儿还是一位来自咱们湖北的乡党，要不咱也去看看。
0: 吴荣啊，你有没有发现，自从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这西安的共党的地下党异常活跃，东北军的军官、青年学生、社会名流，还有那些工农民众，个个的蠢蠢欲动，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啊。中统那帮混蛋，个个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总觉得西安要有大事情发生。

0: 吴长官，今天晚上中通有行动。
1: 什么行动？
0: 他们怀疑这个戏班子烧了共产党的知识，在宣传他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都抓吧。
0: 对，一个都不留。
2: 您亲自去，别让中统的人找到任何的把柄。
3: 放心吧，吴长官。
2: 对。

0: 今天晚上人啊可真多。
1: 是啊。
2: 小老板，看看我们。
0: 你们是谁呀？
2: 你别管我是谁，这个地方不安全，咱们上车再说。
0: 哎，你到底是谁？
2: 我来不及解释了，再不走你会后悔的。
3: 小老板，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

0: 储蜂发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0: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